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

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见义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勇，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8:30。
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5: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和谐稳定场群关系。
5: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6: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5: 五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我是主播郑勇。
6: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百色

0: 红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听取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持续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新春第一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纠纷的决策部署要求，强化责任担当，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保持劲头不松，扎实有序推进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着力构建和谐稳定、团结共进的场群关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努力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化解难度大，做好化解处置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直面复杂矛盾，敢于动真碰硬，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保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推动纠纷化解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王永超强调，当前化解处置工作已进入收官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群众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场群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矛盾纠纷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梳理工作历程，注重总结提炼在纠纷化解中探索出的创新做法，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切实保障各方权益，坚决防止矛盾反弹，确保问题彻底化解，群众真正满意。要着力构建和谐稳定、团结共进的场群关系，把纠纷化解的最终落脚点放在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上，将纠纷化解与产权明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形成产权关系清晰、各方利益共赢、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的良好局面。黄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倒排工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纠纷化解各项任务。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政策界限，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确保化解处置工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要把化解矛盾与促进发展有机结合，通过纠纷化解构建和谐场群关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化解一批矛盾，形成一套制度，凝聚一片民心。要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强化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冯毅、李登科、陈烈、黄慧、蓝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8月25日，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拓宽合作交流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欧波、所长陈建芳出席交流座谈会。王永超对欧波、陈建芳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在介绍了百色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王永超指出，百色面向东盟，内连西南，沿边开放，通江达海，是国家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随着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即将建成，黄白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百色区位交通优势更加明显。当前，百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图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布局，加快建设

0: 一区一市一枢纽，着力将百色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王永超表示，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科研实力雄厚，是广西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希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与百色深化陆海统筹规划合作，助力百色更好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深化向海产业合作，助力百色做大做强现代化向海产业集群，深化碳汇开发合作，助力百色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深化面向东盟科创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在百色落地转化推广应用。黄琛希望双方在智慧港口建设、人工智能加等方面开展合作，以数字化赋能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欧波、陈建芳介绍了研究所建设发展情况，围绕百色发展向海经济的优势和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合作的方向，并希望与百色市加强沟通交流，立足双方优势，进一步找准契合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全力助推百色向海经济提质增效、高水平开放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交流座谈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双方就深化定点帮扶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项进行深入座谈。王永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百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20多年来，中国中车集团倾力帮扶靖西市纳坡县，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乡村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为百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百色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抢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和黄统治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沿江沿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奋力开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永超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百色将运用系统思维，推动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持续发挥央企优势，在巩固帮扶成效、促进群众持续增收、维护边疆稳定和兴边富民等方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中国中车集团在百色投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实现央地互利共赢。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介绍了中国中车集团有关情况和在百色开展帮扶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将切实扛起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大帮扶资源投入力度，持续聚焦靖西市纳坡县等重点区域，与百色市一道共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百色市持续围绕企业发展做好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不断拓宽双方合作领域，推动共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建明、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安等参加会见。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五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全国生态日前夕， 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这一部署在我市纳坡县有着生动注脚。该县森林覆盖率达74.92%，已记录鸟类371种，是广西鸟类种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当地落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巡山护林、亲网护飞等行动已常态化开展。该县今年3月举行的首届观鸟大赛，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腹地林鹰代表队成员贾南：
2: 咱们广西的生态非常好，然后景点又多，感觉的鸟类资源非常丰富，非常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0: 当地观鸟爱好者林秀文：
3: 让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老百姓知道，跟我们这些鸟和谐共存，让这些鸟在我们纳坡县的天空自由的翱翔。
0: 纳坡县护鸟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我市生态保护成效的一个缩影。5年来，白色已建立自然保护区19处，其中国家级4处，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合计35处，白色的山林湿地正在重新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今年，广西首个市级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也在百色常态化运行，全市划分18个风险管控单元，布设13套自动预警监测设备，49个自动采样终端，形成数据预警网络。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黄慧：
4: 百色市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锁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0: 目前，百色已对192个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成效复核，城区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27.4微克，同比下降5.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94.2%，22个地表水控制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蒜头果是国家二级保护濒危物种，种人富含的神经酸经济价值极高。2025年普查显示，全市现存野生蒜头果约9.5万株，野生蒜头果种植资源量全国最大。目前，全市已推广种植1000余亩，培育优珠子代苗10000余株。自治区将蒜头果产业纳入广西林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整体规划。市政府与国内上市药企签订全产业链合作协议。右江区龙川镇六能村蒜头果种植户盘美林：
5: 这个树种的5年了，现在就是顶好了。我们会按照技术指导，继续管护，让这些树长得更好。
0: 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陆荣民：
6: 这个蒜头果是我们百色特有的，等于是说是自然禀赋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在这个乡村振兴方面能够带动我们的乡村嘛。
0: 如今，百色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8.9%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第5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7%，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35处，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与面积均位居广西前列。绿色正成为百色这片红土地上最坚实的发展底色。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农历7月14是百色仅次于春节的重要传统民俗节日。这个节日吃鸭必不可少，百色各地的鸭经济迎来了消费高峰。田林县旧洲镇纳渡村立足本土林下资源优势，打造出灵芝种植加生态养鸭的绿色产业模式，将灵芝边角料搭配杂粮制成生态饲料喂鸭，出产的灵芝鸭品质优良，广受消费者青睐。纳渡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华：
7: 我们是4月也要开始养，这批总共养了1000只，全程都是喂玉米跟灵芝打粉，现在供不应求，现在镇里面好多人来订了都没有，现在装的这些全部都是拉往县里面跟市里面的订单，10万块钱左右。
1: 进入农历7月， 那坡县养殖的生态绿头鸭具有低脂肉紧腥味淡的特点，成为群众节前采购的抢手货。那坡县绿头鸭经销商陆思琪：
8: 我们永乐的绿头鸭卖得最好了，早上六七点就过来摆摊了，我们这两天已经卖了100多只了。
1: 德宝、苹果、西林等地的活鸭销售量也比平常大幅上涨，节日拉动效应凸显。德宝县活鸭经销商黄先生：
9: 这次是我们本地鸭子的，我们自己养自己卖，第8天了，今天了，这个价格不定了，16、17、18都有，这两天可以。
1: 苹果是活鸭经销商罗丽美：
10: 这几天鸭子销量比往常翻了好几倍，我天天都忙得不停。
1: 一只只鸭子承载着百色各地浓厚的民俗底蕴，串联起壮乡儿女团圆温情与活禽产业活力。当前百色各地市场活鸭货源储备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各商户全力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全力满足群众节日祭祖团圆的消费需求。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8月26至27日，我市雨势加强北扩，大部累计降雨40至6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30至31号，台风沙德尔西移又将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两轮降雨落区重叠，累计雨量大，城乡自涝、岩溶内涝及地质灾害风险高，需加强水库尾矿库巡查。近期降雨频繁，土质疏松，山区居民尤其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雨停不等于危险解除，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确保安全。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西林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端，低纬度较高海拔，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的地理条件，孕育出茶多酚与氨基酸含量高的优质茶青。目前该县茶叶种植面积达10.03万亩，建成5.4万亩标准化绿色生态茶叶示范基地，5100亩国内有机认证茶园。年产毛茶超5500吨，年产值超3亿元，茶产业成为西林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日，靖西市乒乓主题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主体建筑进入装修阶段，园区道路、园林绿化也在有序推进。该公园位于靖西市城区东北面大龙潭水库旁，占地面积约33.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9.5亿元，项目涵盖体育场、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多个重要设施。
1: 近年来，田东县将林业生态建设作为绿色发展核心基础，常态化推进国土绿化、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石漠化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森林生态格局，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今年上半年，该县植树造林9.66万亩，中幼林抚育42万亩。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和谐稳定场群关系。
1: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0: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1: 5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
12: 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真的太想爱你。

是真的太想爱你，是否一起接触落下来的雨滴，让我不会忘了这场倾盆大雨。可惜。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晃！
2: 听百色，听百色。

0: 身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做菜呀，大量包蒜最磨人了，干蒜皮紧紧地贴住蒜瓣，一点点撕皮费时间，手上还沾满蒜味，久久散不去。今天呢，分享一招高效的包蒜方法，一拍自动脱皮。怎么做呢？怎么把整头大蒜啊横向对半切开，然后切面朝下平铺在案板上，用刀面均匀的用力一拍，哎，再轻轻一抖，蒜皮和蒜肉啊就完全分离了。一次性处理十几瓣大蒜都快得很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

0: 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0: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2: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0: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2: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0: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0: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3: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4: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

0: 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是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立芬老师。
1: 林立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2: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益。
2: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1: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2: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1: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新火。
2: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立芬。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2: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19岁了。
0: 19岁，
2: 哎，
0: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2: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0: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2: 对对，
0: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2: 歌舞团的越剧队。
0: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2: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白色是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个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0: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2: 对，
0: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2: 对，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2: 家里面嘛，有那种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越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0: 那个调
2: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0: 为之着迷。
2: 对，
0: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

0: 然后呢再加上老师给的意见，就这样踏上了歌舞团的职业生涯。那进团之后会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吗？
1: 当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演成什么，就是进了剧团之后没有什么落差，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当时那帮老师们嘛，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哇，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练做打都很好，都很完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0: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越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1: 对，
0: 学习越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啊，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那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越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0: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十八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1: 对对，
0: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1: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十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练，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0: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8:30我们就练功，练一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当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他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0: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1: 对对。
0: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1: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越剧团的都是十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18到15岁，
0: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1: 对，
0: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1: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越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7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0: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1: 当时候的心情啊，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所以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30多岁这样吧，然后就接上我们的十几岁的这一波，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十几岁演到50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20多岁，到时候就是20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0: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

0: 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1: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0: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1: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他就会提醒你，他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慢慢回来，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0: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1: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越剧是最旺的时候，就是最火热的时候啊、你看当时候我们是卖票的，到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排一个戏可以演一周，可以演7场，七个晚上，而是爆满的，
0: 场场爆满，
1: 场场爆满，
0: 排队去买票。
1: 对，
0: 那个时候地址是在哪儿呢？
1: 就是在现在太平街的那个越剧巷里面，不是有个越剧院吗？
0: 靠近三口井的这边。
1: 对对对，
0: 哦，就在那个地方去演戏。
1: 原来叫做越剧院，到后来了就改成了百花园，所以我们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0: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越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1: 对，
0: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1: 对，
0: 妆造您会晕妆吗？
1: 刚开始会，
0: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1: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0: 稍微松动一些，
1: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很多晚上要挑几次，
0: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1: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0: 身体会吃得消吗？
1: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0: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1: 我就没有，
0: 从来没有想过。
1: 真正的是对越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0: 刻画得入木三分。
1: 对啊，然后我演清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越剧的热爱，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越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越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
0: 让您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1: 是的，
0: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坚持30多年？
1: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
0: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1: 很吃惊。我想想后来我想，哎，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
0: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像进校园的，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越剧有关的。
1: 是的。
0: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越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1: 谢谢。
0: 当年您选越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呢？
1: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越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越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所以我对百色的越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百色人吧。

0: 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1: 那百色的粤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百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百色来了。那时候他粤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百色粤剧每条街都有粤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粤剧团，从那时候百色就很兴旺啊。然后还记得百色有个名人叫梁中岱，他就是看粤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粤剧，他就爱上了这个粤剧的名伶梁中岱，是我们百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粤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百色粤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粤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百色的粤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百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粤语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百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1: 那对于粤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粤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1: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对吧？他也应该去了解本地的这种文化，家乡的一个文化。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根啊。
0: 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
1: 在这方面，其实您做了很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粤剧进校园，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粤剧课，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0: 是的。
1: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粤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百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1: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0: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就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百色本地的白话。
1: 对，
0: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1: 家乡的语言，
0: 家乡的语言，
1: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百色白话去念古诗。
0: 对，
1: 对吧？悯农。那如果说是用百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0: 错误日冬午，寒滴窝下土，碎枝盼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粤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粤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0: 对对对，
1: 它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粤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六花满天蔽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六花满天蔽月光，就是
1: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地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粤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0: 现在的年轻人对粤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1: 对，
0: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

0: 粤剧家的身上。您是把粤剧家马面裙对吗？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1: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啊励志颂，首正就是励志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0: 形式上
1: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励志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就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0: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1: 哎，
0: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1: 对对对，
0: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1: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粤东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啊。春节的时候吧，又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粤剧跟那个街舞，
0: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1: 混搭，
0: 好不可思议！
1: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0: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1: 对对对，
0: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1: 对，是的。
0: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林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1: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0: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1: 我就唱一段吧。
0: 好的。
1: 春

0: 的本土文化，
1: 嗯，
0: 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

0: 秀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通过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百色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市口岸通关货物7.33万吨，同比增长3.88%，货值24.76亿元，同比增长3.71%。通关货柜3361柜，同比增长15.02%。通关人数14.96万人次，同比增长10.35%。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上半年，田东石化工业园区44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5.77%。广西新闻网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印发《广西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指引》，从源头上杜绝低质量、无价值专利的产出，推动专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提升、价值增值转型。人民网消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1至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至7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新华网消息，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

0: 占我外贸总额的8%，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杨千嬅在2002年推出的《可惜我是水瓶座》，用星座来比喻性格，讲述一个爱自由又害怕孤独的水瓶座女生的爱情观。歌词把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心情写得特别的真实，杨千嬅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水瓶座那种看似洒脱实则脆弱的性格特点演绎得入木三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在感情当中那些故作坚强的时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陈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的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

0: 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1: 咦，我要多洗几遍。
0: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1: 哎呀，起来了。
0: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它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它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2: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1: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依托边境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积极探索口岸加园区加产业开放型经济模式。在广西靖西边境经济合作区，沪市落地加工商品外籍运输车辆直达工厂已投入运行，货物过驳时间缩短一半。2025年，该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大关，成功实现从广西 B 类产业园区到 A 类产业园区的跨越式升级，在全区边和区综合评估中排名第一。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西林县立足山地资源禀赋，聚焦土地盘活利用与粮食稳产增收双向发力，依托旱稻试种经验，扩大旱稻种植规模，将闲置旱地、老旧果园改造为粮食生产。

0: 首劳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右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中元节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属于思念的节日。但是我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文章，它不写悲伤，不写鬼神，写的是一个村庄在中元节里的烟火日常。这篇文章叫《龙歪村那景那味那烽烟》，作者写下了他生活了20年的村庄龙林各族自治县压叉镇龙歪村。这是一篇写节日风俗的文章，又不止于风俗，他写的是一个村庄如何在节日的仪式里把孝道、善意、互动和根脉安安静静地种进一代又一代人的骨血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龙歪村的中元节。龙歪村那景那味那烽烟，作者卢思雨。像被施了魔法，在中元节细微的晨光中，寂静的村庄在天光刚亮便热闹起来。先是炊烟一缕缕袅袅挪挪地在村庄上空织成一张涌动的轻纱，然后是小电磨高速运转的声音。不一会儿，乳白色的豆浆装满大梯盆，像一朵朵白云落在各家的屋檐下。接着，糯米浆被装在白布袋子里，吊在桃树上，水珠不急不缓地滴落，最后是鸡鸭惊慌扑腾的声音。把豆腐花倒进模具里，盖上木盖，压上石块，将水顺着稻草流出。干完这些，70多岁的婆婆背着背篓走进村庄前那片玉米地里。等他从地里出来时，背篓已装满辣椒、豆角、西红柿、南瓜。随后他把它们混合分成20多份，用宽大的模具叶和稻草包好，放在背篓里，挨着给村里那些没有种的人家送去。龙林各族自治县压叉镇龙歪村各个自然屯都坐落在山坳里，四面环山，房屋依着山势建成一圈，大的寨子这个圈就宽一些，小的寨子这个圈就窄一些。房前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一块块地被分割成菜园子，映着四季种植瓜菜、豆浆、葱蒜。屋后满是石头的玉米地，再往上就是长在石头缝的树木。水泥路从一个山坳口弯绕进屯，像煤油灯的灯芯，成为山里人仰望山外的亮光。9分石头1分土的自然条件，迫使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村庄一年四季人去楼空。龙歪村的楼房空，土地却不空。那些在县城务工的人，会在每一个节假日或是某个活提早完工的间隙回一趟。

上村里把地种上玉米和各种蔬菜，然后掐指时间除草施肥，再计算着日子来收获番种。出远门务工的会把地托给留守的人打理，因此龙歪村的土地总是繁茂着各种农作物，四季都丰润，生机充满力量。送完了左边的人家，婆婆折回来再给右边的人家送去，这时就开始有孩子陆陆续续地向家里跑来，他们受父母之托拿来了饮料、苹果、软糖，甚至还有辣条。孩子们来回奔跑，让热气快速升腾，饭菜的香味很快灌满了整个村庄。中元节我们叫七月半，是缅怀先祖彰显孝道的节日，也是作物出熟、粮食入仓的时节。其中烟火气就混合着作物出熟的气息和村民收获的喜悦。以前龙歪村的七月半从农历七月十二开始，一直延续到农历七月十五，现在大多选择在七月十三过节。七月十四是壮族人的月半节，壮族媳妇姑婿要携子带娃回壮家过节省亲。对七月半的认知和理解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自龙霍镇龙爽村和沙梨乡开冲村交界的那片土地。我们在农历七月十三过七月半，用新米、鸡、瓜果等作为贡品祭祀先祖，向宗族先人报告秋成，然后烧纸钱包封，送先人们回去，到下一个节日再以另一个仪式接他们回来。这种有着鬼神观念和宗族传承的祭祀仪式，不仅包含着深厚的孝道文化，而且有利于一个宗族、一个村庄和谐秩序的建立和维系。我们在这种伦理规范和宗族仪式中根植慎终追远的情怀，把传统孝道和村庄秩序一代代传承。与我们毗邻的壮族人家在七月十四过月半节，除了追怀先祖，他们还有感恩耕牛的仪式和嫁归回娘家省亲的章节。在吃食上也多出白切鸡和蕉叶糍粑。小时候父母说，因为壮族人临河而居，他们的先人要渡河，鸭子可以带着祭品和先人游到对岸，而糍粑是用来封先人的口，以免他们打小报告，所以贡品要有鸭子和糍粑。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多出来的这些是因为居住的地方有河，田多，能种出软糯绵密的糯米和养出肥美味鲜的水鸭子。再后来，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我们的祭祀中也有了这些原先稀缺的吃食和仪式。正是这种先求同存异，后彼此接纳融合的力量，让我的生命情感自然而然地有了这些与七月半有关的人与事、仪式和吃食，并随着我嵌入了鸭叉镇龙歪村的七月半里。龙歪村缺少水和田，七月半的贡品吃食里原本没有蕉叶糍粑和白切鸭，现在这些也都随着外来媳妇和女婿的加入成为必备品。水鸭子、大米、糯米和香烛纸钱得提前从集市上买回来，其余的贡品吃食都是自家土地生长的。七月半的清晨，女人做豆腐和包蕉叶糍粑，男人杀鸡宰鸭烧腊肉，这些龙歪村的人要在早上九点多准备妥当，因为简单的吃过早饭后，大家要集中去某一家帮工。利用节日的空隙时间，集体为某一户人家干劳力活，是龙歪村人的约定俗成。平常日子各有各的忙碌，比方说房子倒板、水柜倒盖、倒晒台、铺路，这种需要集中众人的力气活，村里人会挑选在端午、七月半、重阳、春节这样的节日，趁着回来过节顺手把活干完。今年的七月半是对面坡杨家大哥倒地台，近十点屯里几十号人聚集过来，绑钢筋、背沙、抬料、镇板，
瓜瓶当面。

半天功夫就完工了，然后大家各自散去，接着准备祭祀晚餐。一年有个七月半前人做给后人看，我们沿袭着据说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习俗，老老少少虔诚地把每一个仪式规规矩矩完成，在追忆先祖的细节中，把村庄的民风民俗耳濡目染地传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积蓄村庄力量，将敬祖尽孝的核心柔韧又不可防御地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一同生长。这种润物与无声的文化力量像草一样强大，到节点了，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情感会自然打开，促使我们从四面八方向着生养我们的父母村庄奔赴，以节日特有的风物祭祀。这是村庄关于节日风烟的集体记忆，也是村民家族之间的自我身份的确认。这种记忆和确认让游子有根有线有方向。午后是村庄里烟火最旺盛的时候，打纸钱和写包风是旺盛风烟里最虔诚的事。公公从堂屋的家神台上取下早准备好的草纸和钱簪，把打纸墩和打纸锤搬到院子里。当他的打纸锤落在钱簪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长音时，各家就有人拉着孩子三三两两地走来。到长者家打纸钱、写包风，也是龙歪村的风烟之一。随着三伯四伯的过世，公公今年成为寨子里最长者，老老少少的男人相聚，老的指点少的，大的教小的，大刀大刀的草纸按纹路折好裁开，用钱簪筵席五散六福七掌钱的规矩打上六个铁的烙印，要一刀见底，不能负二道。刚才还是一身臭汗的男人们已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儿子或是孙子拽在身边，让他们有样学样，贡品吃食由女人在弄，男人也不着急回家，点上一支价格不贵的过滤嘴，或是把一个水烟筒轮流着抽得噼啪响，嘴巴弹着庄稼年成，讲着民俗古礼，其中也不免插上几句哪家儿子不孝，哪家没有回来祭祖的闲白话。就这样在不咸不淡的唠嗑中，把一个个包封折包好，写上先人的名字和古老敬语，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给祖先摆饭。在家神台前摆上一张八仙桌，按照传统安放好长条木凳，把油淋鸡、白切鸭、炖刀头、水煮豆腐等吃食一一端上桌，倒上包谷酒，点竹焚香。家神台上瓜果、糖饼、糍粑层叠，八仙桌上各种吃食都是整个整块的满当，很有仓廪殷实、五谷丰收的气势。还要在大门外摆一桌同样的贡品，布施给那些隐居外面的先祖和无后的孤魂游魂。这种善行深深根植于龙歪村人的血脉里。祭祖的仪式庄严而虔诚，言辞尽显周全恭敬，火光、烛光、饭香、酒香，村庄的风土人情就这样融入一代代人的血肉里，绵绵不息。一刻钟光景，行完跪拜礼，纸钱亦化为灰烬，先祖们也酒至酣，饭至饱了，接着把这些贡品盛出一些，拿到牛栏马圈边，感恩他们的辛劳。这个章节原本是壮族人的仪式，为的是感谢牛耕地耘田的辛苦，我耳濡目染后把这个章节移至到丈夫家。村里人少，公公婆婆就养了一群牛马猪鸡狗猫，既是劳力也是伙伴，每天牛猫马嘶猪拱门，鸡鸣狗叫猫儿窜，走到哪儿都有几只鸡鸭猫狗跟着，甚是热闹。对于这个感恩仪式，公公婆婆也乐于参与，最后成为重要章节。婆婆说，他们才是常常陪伴他们的人。牛栏马圈早已清扫干净，公公婆婆用竹簸箕盛着贡品，在栏圈旁祭牛神。

和马神，把拌了甜酒的新鲜红薯藤和包谷叶投喂给栏圈里的牛和马，一边感恩牛的脱离之苦和马的坨坨功劳，一边祈求牛马繁盛，粮食丰收。七月半步行串门，各家敞开着大门，在烛火和香烟中品尝着村庄的新收成。祭祀过先祖的吃食仿佛有了先人的灵气，细嚼慢咽中更觉新米饭颗粒饱满，椒叶糍软糯绵长，鸡鸭肉唇齿留香，白豆腐入口即化，包谷酒醇厚劲足，每一口都混合着绵密的阳光气息，流淌着村庄的风貌。落日余晖里，杨大哥家白天倒的地台正在收浆，像一张芭蕉叶落下的暗影。到龙歪村20年了，看着村庄的每一个节日里添砖加瓦，那些楼房、地台、水柜、道路都由我添的一块石头，加的一袋水泥。这种集体活动与追怀仪式是我们融入村庄的节点，也是村庄向上生长的力量。入夜，繁星闪烁，乡村的夜空变得格外深邃高远。再晚一点吧，最好等到月亮升上来。13的月亮虽然不比15圆亮，但是又有谁会在意呢？有祖先让我们知道根源和来路，有后人让我们看到未来和去向，即最好。月光中天，该送祖宗们返程了。找来一个干净的器物，乘上包风，一路插上燃香，到离家最近的第一个路口放下点燃。不多时，村庄的各个路口都有一摞摞包风，在火光中幻化成祖先们通用的钱，表达着农村人细腻的情感。只要有七月半，不论先辈们去世多少年，有村庄在，有后辈在，他们就一直在。灰烬混走，从堂前到屋檐，从院子到路口，一只一只闪着星火的指路香连成一条明晰的路，向着村外延伸，照亮了村庄人每一条前行的路。好了，文章读完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节日？节日是一个村庄的呼吸，平日里村庄人去楼空，土地交给了老人和牲畜，但是到了节日，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会踩着时间赶回来，把地种上，把祖先的贡品摆上，把邻里之间的帮工做完，然后再散去。中元节或者说七月半，它不像春节那样热烈，但它有一种独特的安静的力量。文章里头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有祖先让我们知道根源和来路，有后人让我们看到未来和去向，即最好。我想这也是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意义，在城市的喧嚣里偶尔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来路。谢谢你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
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3: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5: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6: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9: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10: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活动。
1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4: 喂，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4: 你肯定是

0: 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4: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5: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4: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4: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开学季，电动自行车销售升温，新国标车型广受青睐；交警提醒群众选购合规车辆，安全文明出行。西林县八达镇红新村为14名大学新生发放分级入学鼓励奖金，以崇文重教相逢，助力学子逐梦，赋能乡村人才振兴。苹果市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圆满结营，70多名少年在足球竞技趣味活动以及红色研学中收获友谊，锤炼品格。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田阳融媒记者王家坤，通讯员严开强、陈帆报道。去年9月1号，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将近一年过去，新国标车型走过了观望期，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眼下正值开学季，在消费需求和厂商优惠的双重推动下，多家电动车门店迎来销售小高峰。这几天，记者走访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看到前来看车试车的顾客越来越多，开学季优惠等促销信息摆在显眼位置。门店负责人介绍，进入8月下旬以来，客流量明显多了起来。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周先生：
6: 比之前前几个月卖得好好多，部分车型我们推出最低优惠300到1000不等，现在有好多家长来买给小孩。
2: 在热销车型中，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占了不少席位。新国标实施一年来，市场反应一直不温不火，不少消费者反映新国标车型存在爬坡动力不足、储物空间小、安座偏硬偏窄等问题，这让接送孩子的家长犯了难。随着旧款存量车型逐渐售空，厂家不断推出改进款新车，不少顾客试骑之后对新国标车型的印象有了改观。市民黄女士：
7: 感觉在安全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电机、电池还有充电器都是绑定的，还有北斗定位就不怕被偷。
2: 业内人士介绍，受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结束影响，2026年上

0: 半年电动自行车销量增长有所放缓，不过随着惠购广西消费优惠券活动上线，短途旅游、外卖点餐等行业的消费活力得到释放，外卖员等群体的购车需求逐步增加，再加上暑期消费拉动和开学购车潮的到来，八月以来电动自行车市场销量明显回暖。随着电池新材料和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加上外观设计不断改良，新国标电动车有望成为电动车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此同时，针对开学季购车，交警部门也做出了提醒。白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杨兰：
1: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认准新国标，现在的新国标车型电机、电池、充电器都是一一绑定的，还带有北斗定位防盗功能，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0: 车买对了，骑行的安全细节同样不能大意。民警杨兰：
1: 头盔是关键，接送孩子的家长不仅自己要戴好头盔，也要给孩子们戴上合适的安全头盔。在很多事故中，头盔就是保命盔。另外，新国标对安座尺寸有严格要求，请不要擅自加装座椅、雨棚，这些改装会影响车身的稳定性和视野，尤其是在雨天十分危险。开学后，校园周边车流密集，请家长们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双排停车或占用消防通道。骑行时杜绝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以及未满16周岁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蔡丽、许秀荣，通讯员黎振峰、黄彩萍、张杰、黄金莲报道。今年一月，靖西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6年，靖西全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种植到规模化经营，从传统种植到数字果园，靖西百香果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八月份以来，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金黄色的百香果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在靖西市岳虚镇怀光村，果农农和盛家的连片百香果藤架上挂满了圆润饱满的果实，农和盛正和家人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农和盛一边装筐一边向记者介绍，

0: 果农农和盛。
1: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0: 农和盛的石窝泊果园是靖西百香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靖西市将百香果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种植规模持续扩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2026年呢，我们靖西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9号为主，目前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5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0: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靖西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百香果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在靖西市武平镇武平街集体经济百香果产业示范园，300多亩基地内，百香果与粮食作物和谐共生。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3: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冬小麦啊、黄豆啊，让精粮上升上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化，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行政务工征收11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现在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全武平镇4500亩。
0: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靖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进行奖补，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地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0: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靖西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四里街80亩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新靖镇玉卓村450亩百香果智慧农业基地，武平镇金色村80亩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依托粤桂协作平台，靖西市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同时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散户种植到基地规模化经营，从传统种植到数字果园，从本地销售到走向全国市场，靖西百香果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个个金黄饱满的百香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美欣、黄学斌报道。8月27号，西林县八达镇红新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鼓励奖颁发仪式，为全村14名准大学生发放奖励金，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厚植崇文重教乡风，激励青年学子勤学奋进，反哺家乡建设。在现场，驻村第一书记、八达镇包村工作队村两委鼓励获奖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大学校园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心怀故土，学成之后主动投身乡村振兴，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大学生蒙唐尹，
4: 这次考上大学，我要感谢家乡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这一份奖金不只是

0: 是家乡对我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我会好好学习，回来家乡建设家乡，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 按照奖励标准，本科新生分别给予每人1000元、500元奖励，高职高专新生每人奖励300元。一份份承载着家乡期盼的奖励金，既是对学子寒窗苦读的肯定，也寄托着全村父老乡亲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大学生王于婷：
2: 感谢村里给予的奖励与肯定，在家乡的支持下，我即将踏入大学生活。在大学生活里，我也会努力学习，脚踏实地，也会回来建设家乡。
1: 大学生黄丽珠：
3: 感谢家乡一直以来重视教育，给我努力向上的力量。到大学我也会把握学习机会，努力奋进，靠知识实现自己的理想。
1: 学生家长唐杰兰：
4: 今年我的孩子考上了常州大学，这离不开村子里的关爱与培养。现在我十分感谢村委会以及村子里的大家，也希望将来我的孩子能够为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与付出。
1: 据了解，该村坚持开展大学新生奖励工作，用村集体力量反哺教育事业，持续营造重学上教、励志成才的浓厚氛围，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通讯员邓凯阳报道，8月26号，为期5天的中西部新域地区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公益项目暨广西平果市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圆满结营。本次活动共吸引超过70名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参加，通过足球比赛、红色研学和趣味互动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在暑假即将结束之际留下一段难忘的足球记忆。夏令营期间，小球员们在多轮足球比赛中切磋交流，在实战中提升球技，增进配合，也在一次次奔跑、拼抢和协作中感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赛场之外，活动还设置了我的足球我做主创意足球彩绘、一球成名、射门挑战赛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以更加轻松多元的方式亲近足球、体验足球。本次夏令营还特别加入红色研学内容，组织营员前往百色奇异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红色主题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实地走访和现场学习，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家乡革命历史，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也将团结、坚持、拼搏等精神融入足球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参营队员韩森奇：
5: 和大家一起比赛，认识新朋友，让我最难忘。通过红色研学，我了解了家乡的革命历史，也懂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参营队员蒙浩宇：
6: 参加这次夏令营，我变得更自信，也懂得团队合作。今后我会认真训练，提升球技，取得更好成绩，同时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新少年。
1: 平果足球协会青训部部长林龙：
7: 今年新增了红色研学活动，将足球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孩子们在提升球技、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了解了革命历史，增强了团结、坚持和拼搏精神。希望孩子们感受足球魅力，收获友谊和成长，同时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 从绿茵赛场上的挥汗奔跑，到红色研学中的认真聆听，再到趣味活动中的欢声笑语，5天的夏令营让足球成为连接成长、友谊与教育的纽带。随着本次活动的顺利落幕，一颗颗热爱足球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继续生根发芽，为平果乃至百色地区青少年足球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柔媒记者魏昭胜、蒙林庆报道，近日由田林县总工会、共青团田林县委员会、田林县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田林县消防救援局协办的蓝燕结缘科普同行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暨消防科普活动在田林县消防救援局如期举行。 来自全

0: 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40多名单身青年与23名消防救援局青年代表，在这场持续3个多小时的沉浸式社交中，卸下职场身份，放下社恐包袱，他们抱团破冰，换作实灵，组队闯关，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欢笑中播种情谊。活动现场，消防指战员带领青年代表参观消防营区，现场展示内务整理、消防车辆及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与使用方法。在实操体验环节，大家亲自上手操作灭火器、扑救模拟火情，体验水带接驳出水等基础消防技能，直观学习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避险逃生等日常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随后活动转入轻松热烈的游戏环节，数字抱团破冰让大家放下拘谨，在奔跑和拥抱中完成第一轮破冰，趣味坐席大挪移，让青年们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座位换到心仪对象身边，每一次指令都引发一阵哄笑，逢期必过考验反应能力，有人连续踩雷引来全场起哄。活动最硬核的环节当属消防急速运水接力，全体青年分为2大阵营，每人手持水杯接力奔跑，既要拼速度，更要保水量。赛道上有人的杯子洒了大半，有人稳如泰山，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六龙镇群众誉为：
1: 刚开始有点拘谨，玩游戏以后就放松了，既认识不少同龄人，还学到了实用的消防知识，这样的活动体验很不错。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既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拓宽青年交友渠道，也借助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升青年群体应急避险和自救能力，充分展现消防队伍的良好形象。下一步，田林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将持续关注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更多优质的交流互动平台，助力青年扎根田林，干事创业，收获幸福。8月26号，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害，严峻的灾情再次警示我们，汛期、滑坡、泥石流等地势灾害近在咫尺，防汛防灾、隐患排查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2: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 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

0: 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

0: 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8: 这里是 FM105.2，
9: 资讯抢先听。
10: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目前我市已建成3个护士商品落地加工园区，现有23家加工企业正常投产经营，形成以腰果等坚果、水产品加工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护士加加工的发展模式，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百色融媒消息，开学季是涉校园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6届区运会计划于12月1日举办开幕式，12月13日举办闭幕式，主赛场设置在北海。新华网消息，为持续推动国内房车露营产业高质量发展，由房车时代杂志社主办的2026第45届北京房车露营博览会将于10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房车时代露营公园隆重举办。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 一起来关注。

0: 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丽芬老师。
3: 林丽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4: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3: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艺。
4: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4: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3: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心火。
4: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丽芬。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4: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您多大？
4: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19岁了。
2: 19岁，
4: 哎，
2: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4: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2: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4: 对，
2: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4: 歌舞团的越剧队，
2: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4: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百色市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么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2: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

0: 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
1: 嗯，
0: 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1: 对，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1: 家里面嘛有那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越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0: 那个调
1: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0: 为之着迷。
1: 对，
0: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然后呢，再加上老师给的意见，就这样踏上了歌舞团的职业生涯。那进团之后会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吗？
1: 当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演成什么，就是进了剧团之后没有什么落差，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当时那帮老师们吧，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哇，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都很好，都很完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0: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越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1: 对，
0: 学习越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啊，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然后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越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0: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18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1: 对对，
0: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1: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10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念，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0: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8:30我们就练功，练一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当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他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0: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1: 对对。
0: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1: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越剧团的都是10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18到15岁。
0: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1: 对，
0: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1: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越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7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0: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1: 当时候的心情啊，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所以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30多岁这样吧，然后就接到我们的10几岁的这一波， 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

0: 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十几岁演到五十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二十多岁，到时候就是二十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1: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0: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1: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他就会提醒你，他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慢慢回，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1: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粤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0: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粤剧是最旺的时候，就是最火热的时候，你看当时候我们是卖票的，到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排一个戏可以演一周，可以演7场，7个晚上，而是爆满的，
1: 场场爆满，
0: 场场爆满，
1: 排队去买票。
0: 对，
1: 那个时候地址是在哪儿呢？
0: 就是在现在太平街的那个粤剧巷里面，不是有个粤剧院吗？
1: 靠近三口井的这边。
0: 对对对，
1: 哦，就在那个地方去演戏。
0: 原来叫做粤剧院，到后来了就改成了百花园，所以我们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粤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0: 是的，
1: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0: 对，
1: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0: 对，
1: 妆造您会晕妆吗？
0: 刚开始会，
1: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1: 稍微松动一些，
0: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很多晚上要挑几次，
1: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0: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1: 身体会吃得消吗？
0: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1: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0: 我就没有，
1: 从来没有想过。
0: 真正的是对粤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对啊，然后我演秦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粤剧的热爱，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粤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粤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所以要先理解这个人物。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最早是因为他的妆造啊，让你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0: 是的，
1: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坚持30多年？
0: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
1: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0: 很吃惊。我想想， 后来我想，哎，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
1: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0: 对，
1: 像进校园的、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
0: 嗯，
1: 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粤剧有关的。
0: 是的。
1: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粤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0: 谢谢。
1: 当年您选粤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呢？
0: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粤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粤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所以我对白色的粤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白色人吧，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1: 那白色的粤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白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白色来了。那时候他粤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白色粤剧每条街都有粤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粤剧团，从那时候白色就很兴旺啊。然后还记得白色有个名人叫梁宗岱，他就是看粤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粤剧，他就爱上了这个粤剧的名伶。梁宗岱是我们白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粤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白色粤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粤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白色的粤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白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业余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白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1: 那对于粤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粤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1: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对吧，他也应该去了解本地的这种文化，家乡的一个文化。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根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是不
0: 是？是的。
1: 在这方面其实您做了很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粤剧进校园，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粤剧课，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0: 是的。
1: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粤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百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0: 哎，我觉得啊，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1: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0: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叫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白色本地的白话。
1: 对，
0: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1: 家乡的语言，
0: 家乡的语言。
1: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百色白话去念古诗。
0: 对，
1: 对吧？悯农。那如果说是用百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0: 错卧入冬午，寒滴卧下土，睡之盼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粤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粤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0: 对对对，
1: 它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粤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六花满天闭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落花满天白月光， 就是
1: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地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粤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0: 现在的年轻人对粤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1: 对
0: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粤剧家的身上。您是把粤剧家马面裙对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0: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啊《荔枝颂》，首正就是《荔枝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1: 形式上
0: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荔枝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都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1: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0: 哎，
1: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0: 对对对，
1: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0: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粤东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哦。春节的时候吧，右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把粤剧跟那个街舞，
1: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0: 混搭，
1: 好不可思议！
0: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1: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0: 对对对，
1: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0: 对，是的。
1: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林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0: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1: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0: 我就唱一段吧。
1: 好的。
0: 春

0: 听到这个曲子，就是余音绕梁这四个字算是具象化了，是可以感受到了，很好听，然后呢是很婉转。那现在退休之后在家里头还会练声吗？
1: 还会练，练功和练声，就是戏曲的基本功吧，因为还要教学生嘛。
0: 你看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锻炼，就是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具有匠人匠心啊，向您致敬。有的时候您会畅想就是几十年后的百色越剧的这种情况会是如何吗？
1: 我也希望在百色越剧能够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0: 虽然说是退休了，但是责任感始终在肩哈。会感觉到累吗？现在
1: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能把我自己掌握的本土的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0: 我们的本土文化，嗯，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

0: 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娜娜正在听我们节目呢，有没有叫娜娜的？每次听这首歌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好朋友娜娜，你还好吗？好了，一首舒涵玉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们的 FM105.2， 下班路上小心在1052朋友圈陪你回家。今天8月28号哈，这个又是周五了，忙碌了一周，摸到了周末的门把手了。下午呢，再坚持工作半天，就迎来了双休。认真过好当下每个。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了，聊聊天气啊。现在外边的蓝天白云，阳光，紫外线强度不会低啊，女孩子们做好防晒。那么受到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咱们的这个雨呢还没有停歇啊，广西的持续降雨呢还在进行当中，局地暴雨大暴雨还会伴随短时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呢说来就来。那咱们白色这两天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局部雨势比较大，那就算呢雨势不大的这个突然间呢就来那么一些雨呢，也是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大家上下班啊，出门买菜啊，记得随身带好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减速慢行。近期呢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去游玩一定要注意留意预警，安全第一。那么今天呢又将区有阵雨，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好了，了解了天气之后呢，来一首特别经典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别人呢只关心你走得快不快，飞得高不高，而我关心的是你路上堵不堵。我觉得这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了，现在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信息哈。目前呢从地图上看呢，哇哦，有一段路哈真的是吓我一跳哈。这个首先的第一个反应是嚯，猜得到了吗？那就是盘百二级公路施工路段，从百色学院门口开始呢，这个进城的方向呢就是严重的拥堵了，而出城呢也是从站前大道的这个三叉路口这里呢就开始堵到隧洞口门口这里，哇，真的是太严重了。所以呢，如果是即将前往那个方向的朋友呢，是重新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吧。好了，另外呢是右一附院的门口这里呢拥堵的也是挺严重的，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缓行，是在纳碧桥的桥头这里呢是通行的速度呢会慢一些啊，大家呢要有份耐心。另外呢老城区这里呢是太平街这个上下坡的这个位置，现在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森林中心城门口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好了，城东这里啊有几个路段，一个呢是火车站周边，像火车站的接站口以及福源院周边的路段，现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而进站路呢是民政局的门口到竹洲桥头，这里呢是车辆缓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哈，这个明后天有没有朋友计划周边玩呢？这个趁着暑假呢还有2-3天哈，抓住尾巴。如果呢是想要出去玩一下哈，那么要注意了。受到前期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呢，广西多地河水水位偏高，山体临水区的安全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那么一些景区呢是处于临时闭园或者是暂停运营的状态。计划出游的朋友呢，千万别留意哈，不要白跑一趟哦。像咱们本地的像古龙山大峡谷、通灵大峡谷，因为河流水位过高，从前2天开始呢就暂时闭园了，恢复开放时间是另行通知。已经购票的朋友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或者是改期。那么除了咱们百色之外呢，区内的其他景区也有暂停对外开放的，比如说南宁大明山景区闭园时间会继续的顺延，贵港的龙潭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关闭，崇左的洞纳鱼湾黑水河旅游度假区以及福纳秘境生态旅游园区呢也暂停接待游客。那么暴雨过后呢，景区的开放状态也会随时的调整，大家出行之前要先看一看景区的官方公众号，确认开园信息再出发。同时呢，不要擅自的前往河滩峡谷水边去玩耍，山洪滑坡的风险还在，安全要放在第一位。那如果周末想放松呢，可以选择城市公园、室内场馆，一样可以度过愉快的双休日。

那么不少长辈出行坐动车或者是到了大城市去旅游探亲，这个坐地铁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字太小看不清楚标识，找不到这个休息的座位，求助不方便等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好消息来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将在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这也是国内这个城轨领域首部全流程适老化的国家标准。这套标准完整覆盖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全部出行链条。首先是硬件设施，车站会增设更多的休息点位、应急救助设施，地面防滑、磕碰防护全部有明确的规范。其次呢是信息的引导，像车站的导向标识、广播播报要适配老年人的视听特点，应急呼叫装置更加的好用，自助设备要设置长辈模式，简化操作，减少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障碍。另外呢，车厢内部像爱心专座、轮椅停靠位置也有统一的配置要求，方便老人和陪护人员乘车。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我们家里的老人坐轨道交通出行会变得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安全。当然目前白色还没有地铁，但是呢以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呢都会按照这一套标准来落地执行。也希望未来咱们白色的像公交站啊、候车亭啊，都能够更多的考虑老年朋友的出行需求，让老年人出门更加的从容方便。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把那首叫快乐生活的歌曲送给你。那现在呢，周五中午下班路上应该是挺快乐的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下班路上这个路严重拥堵，你还快乐得起来吗？好吧，那现在呢，看到一些交通要道堵得非常严重，具体是哪里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

注路况信息。好吧，现在呢要提醒大家，这个即将从市议院门口出城的朋友们啊，哎呀，这个路段拥堵的可严重了，从东风的十字路口到锦华新天地这里啊，出城的方向严重拥堵。那么在东风菜市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呢，也是有一长段路呢是车辆密集。六中的路口到一建的这个位置哈、也是缓行当中。又一附院的门口一直到森林中心城这里呢，交通的压力也挺大的。金地商城往金世纪商城方向的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车辆缓行。城西这边呢，东河一路东旦小区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车辆缓行。东河桥出城方向呢，现在桥面呢也是车水马龙的，这个需要保持耐心。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城东。城东呢是火车站进站路民政局路口到竹洲桥这里呢也是拥堵的。那么在火车站门口接站的以及福源院周边的车流量呢也很大。接下来呢就重点关注一下盘百二街路施工路段。现在看到呢站前大道救援支队门口这里呢就开始拥堵了，而进城方向呢是从百色学院门口开始呢就是严重的拥堵。

0: 一二三，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一零五二朋友圈。
2: 一零五二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3: 应该很多朋友呢有过这样的糟心的经历，就是说临时行程变动，然后想要退机票，发现呢退票手续费非常的高，那么退改规则呢藏在密密麻麻的小字里面，根本都看不清楚，买票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留意到。那么针对这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新标准呢有一个核心变化，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不能再把退改规则藏起来，在我们支付订单之前要用醒目的字体、弹窗提示、专属标示，主动的把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哪些情况可以免费退改清清楚楚的展示出来，保障旅客买票时候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现在国内大多航司呢实行的是阶梯退票收费，退票时间越早，手续费一般呢就越低。那么也建议大家，当你的行程不确定的时候，尽量选择退改更加灵活的票种，若行程确定不变，再选择折扣力度大的机票。那么后续的新标准正式落地之后呢，我们呢也会去留意哈，跟进和大家呢来解读，就是争取呢以后买机票少踩坑。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飞啦》，来自林凡。

好了，关注了这个吃喝玩乐哈，咱们呢来也关注一点有内涵的有深度的话题吧。我们将要听到什么新经济、新兴产业这些词哈，哪些赛道会是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呢？根据国家规划，未来五年呢，一方面要升级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同时布局一批面向未来的前沿产业。那么新兴支柱产业呢，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像低空经济，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低空旅游、无人驾驶飞行器等相关的产业。新型储能呢，是和新能源发电息息相关的，这些领域未来会成长成为万亿级的市场，也会带来大量的新岗位。那同时国家呢还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六G通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除此之外呢，人工智能加、5G加、北斗加也会大规模的应用到制造、医疗、文旅、生活的场景里边去。那么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同样潜力巨大，有关测算，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未来五年呢可以带来大约10万亿元的新增市场空间。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这些新兴的产业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是年轻人选择专业择业就业的重点关注的方向，新赛道呢蕴藏不少的新机遇哦。

然后每次听到珍珠奶茶的这段版宣呢，我总想来一点甜甜的，尤其是工作很累的时候呢，来点甜品甜食呢，心情呢会好很多。哎，那么说到吃甜品呢，一些朋友呢就选蛋糕啊，就会选那种比较深色的，就觉得拍照很出片，很网红啊，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如果吃了深色的蛋糕，什么嘴唇啊、牙齿啊、手上啊沾染上的这个颜色，洗半天都洗不掉，感觉就好像挺不安全的哈，是不是色素超标了呢？在这儿呢，一起来科普一下哈，吃完蛋糕嘴唇染色不完全等于一定会超标，但是颜色异常浓重、染色顽固就要高度警惕色素过量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呢有明确规定，蛋糕胚里面不允许添加合成色素，只有表面的裱花奶油可以有限的使用特定的食用色素，而且呢用量的管控非常的严格。正常调色呢只需要滴几滴就够了，但如果想要调出像纯黑的、艳红的，如果不用黑可可粉、植物炭黑这种天然的原料呢，就需要倒入大量的人工色素。如果蛋糕吃完嘴巴染色很深，奶油吃起来微微发苦，大概率就是色素添加过多。一次性大量摄入超标的色素，部分人会出现过敏、腹泻，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尤其是小朋友要少吃。所以呢，建议大家选蛋糕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选深颜色的蛋糕，优先选用天然食材调色的款式，不要一味的追求特别艳丽浓重的色彩，好看的同时食品安全更加的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咯。在这儿祝大家午安马卡巴卡，也预祝您能够度过一个愉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不是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

0: 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

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带队到自治区民宗委调研，并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进会。会上，自治区民宗委负责同志汇报条例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深入交流讨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8月20号，自治区民宗委在柳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学习有形有感有效。8月20号，南宁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宗局、街道、社区代表参加本次宣讲会。会议强调，持续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抓实普法学习、宣传普及和落地落实。记者从自治区民宗委获悉，我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实现了3个100%，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100%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区中小学100%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区内高等院校100%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我区立足不同学段认知规律，在幼儿园全面使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童谣绘本开展启蒙教育，在小学初中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免费配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材，在本科高校全面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同时注重将百色起义的奋战故事、各族群众手编互编的感人故事等融入各学科课堂，用本地红色资源和模范事迹讲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25万场次，还组织实施了9期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互动交往中增进5个认同。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举办。该活动是自治区民宗委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粤桂协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广西在粤务工群众及其子女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相亲、文化相通，也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实景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5个认同。8月17号至21号，广西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舞狮少年参加北疆十六情各族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圆满举办。梧州藤县10名舞狮青少年跨越千里奔赴祖国北疆，与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青少年相聚一堂，以心交心，以情融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宗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创排的现代木老戏《葡萄熟了》日前成功入选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剧节目。木老戏是木老族独有的传统戏曲，承载着木老族的民俗记忆与精神文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这里是建设筑

0: 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以新竹智联为核心的智能化治理体系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老旧小区的生活面貌。如何申请高龄补贴？附近有什么外卖？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向新伙伴社区数字人咨询，不到十秒钟，屏幕便清晰显示出答案，大家都表示很管用。新竹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多元的居民需求曾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少挑战。新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玉宁介绍，为回应居民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新竹智联平台，通过小程序、社区数字人、人工智能服务馆及智能巡检设备，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让各族居民共享智慧治理成果。秦玉宁说，社区还专门设立了全年无休的人工智能服务馆，作为新竹智联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面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馆内划分多个功能区域，致力于为各族居民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体验。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

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

0: 孔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水瓶座女生的爱情观。歌词把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心情写得特别的真实，杨千嬅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水瓶座那种看似洒脱实则脆弱的性格特点演绎得入木三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在感情当中那些故作坚强的时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

0: 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开学季，电动自行车销售升温，新国标车型广受青睐；交警提醒群众选购合规车辆，安全文明出行；西宁县八达镇红新村为14名大学新生发放分级入学鼓励奖金，以崇文重教相逢，助力学子逐梦，赋能乡村人才振兴；苹果市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圆满结营，70多名少年在足球竞技趣味活动以及红色研学中收获友谊，锤炼品格。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田阳融媒记者王家坤，通讯员严开强、陈帆报道。去年9月1号，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将近一年过去，新国标车型走过了观望期，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眼下正值开学季，在消费需求和厂商优惠的双重推动下，多家电动车门店迎来销售小高峰。这几天，记者走访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看到前来看车试车的顾客越来越多，开学季优惠等促销信息摆在显眼位置。门店负责人介绍，进入8月下旬以来，客流量明显多了起来。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周先生：
4: 比之前前几个月卖得好好多，部分车型我们推出最低优惠300到1000不等，现在有好多家长来买给小孩。
0: 在热销车型中，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占了不少席位。新国标实施一年来，市场反应一直不温不火，不少消费者反映新国标车型存在爬坡动力不足、储物空间小、安座偏硬偏窄等问题，这让接送孩子的家长犯了难。随着旧款存量车型逐渐售空，厂家不断推出改进款新车，不少顾客试骑之后对新国标车型的印象有了改观。市民黄女士：
5: 感觉在安全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电机、电池还有充电器都是绑定的，还有北斗定位就不怕被偷。
0: 业内人士介绍，受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结束影响，2026年上半年电动自行车销量增长有所放缓。不过随着惠购广西消费优惠券活动上线，短途旅游、外卖点餐等行业的消费活力得到释放，外卖员等群体的

0: 购车需求逐步增加，再加上暑期消费拉动和开学购车潮的到来，八月以来电动自行车市场销量明显回暖。随着电池新材料和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加上外观设计不断改良，新国标电动车有望成为电动车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此同时，针对开学季购车，交警部门也做出了提醒。白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杨兰：
1: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认准新国标，现在的新国标车型电机、电池、充电器都是一一绑定的，还带有北斗定位防盗功能，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0: 车买对了，骑行的安全细节同样不能大意。民警杨兰：
1: 头盔是关键，接送孩子的家长不仅自己要戴好头盔，也要给孩子们戴上合适的安全头盔。在很多事故中，头盔就是保命盔。另外，新国标对安座尺寸有严格要求，请不要擅自加装座椅、雨棚，这些改装会影响车身的稳定性和视野，尤其是在雨天十分危险。开学后，校园周边车流密集，请家长们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双排停车或占用消防通道。骑行时杜绝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以及未满16周岁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再来关注静息的消息，静息融媒记者蔡丽、许秀荣，通讯员黎振峰、黄彩平、张杰、黄金莲报道。今年1月，静息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6年，静息全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种植到规模化经营，从传统种植到数字果园，静息百香果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八月份以来，静息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金黄色的百香果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在静息市岳虚镇怀光村，果农农和盛家的连片百香果藤架上挂满了圆润饱满的果实，农和盛正和家人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农和盛一边装筐一边向记者介绍，从过去提篮叫卖到如今触网直销，静息百香果正借助电商平台从边陲山乡走向全国市场。果农农和盛：
2: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0: 农和盛的15亩果园是静息百香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静息市将百香果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种植规模持续扩大。静息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2026年呢，我们静息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9号为主。目前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5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0: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静息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百香果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在静息市武平镇武平街集体经济百香果产业示范园，300多亩基地内，百香果与粮食作物和谐共生。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4: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冬小麦啊、黄豆啊，让精粮上升上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化，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群众务工增收110多万元，省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当初的三百亩，到现在带动了全武平镇4500亩。
0: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靖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进行奖补，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地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0: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靖西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四里街80亩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新靖镇玉卓村450亩百香果智慧农业基地，武平镇金色村80亩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依托粤桂协作平台，靖西市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同时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散户种植到基地规模化经营，从传统种植到数字果园，从本地销售到走向全国市场，靖西百香果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个个金黄饱满的百香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美欣、黄学斌报道。8月27号，西林县八达镇红新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鼓励奖颁发仪式，为全村14名准大学生发放奖励金，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厚植崇文重教乡风，激励青年学子勤学奋进，反哺家乡建设。在现场，驻村第一书记、八达镇包村工作队村两委鼓励获奖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大学校园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心怀故土，学成之后主动投身乡村振兴，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大学生蒙唐尹：
5: 这次考上大学，我要感谢家乡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这一份奖金不只是家乡对我物质上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我会好好学习，回来家乡建设家乡，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按照奖励标准，本科新生分别给予每人1000元、500元奖励，高职高专新生每人奖励300元。一份份承载着家乡期盼的奖励金，既是对学子的寒窗苦读的肯定，也寄托着全村父老乡亲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大学生王于婷：
6: 感谢村里给予的奖励与肯定，在家乡的支持下，我即将踏入大学生活，在大学生活里，我也会努力学习，脚踏实地，也会回来建设家乡。
0: 大学生黄丽珠：
7: 感谢家乡一直以来重视教育，给我努力向上的力量，到大学我也会把握学习机会，努力奋进，靠知识实现自己的理想。
0: 学生家长唐杰兰：
8: 今年我的孩子考上了常州大学，这离不开村子里的关爱与培养，现在我十分感谢村委会以及村子里的大家，也希望将来我的孩子能够为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与付出。
0: 据了解，该村坚持开展大学新生奖励工作，用村集体力量反哺教育事业，持续营造重学上教、励志成才的浓厚氛围，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通讯员邓凯阳报道，8月26号，为期5天的中西部新域地区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公益项目暨广西苹果市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圆满结营。本次活动共吸引超过70名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参加， 通过足球比赛、红色研学和趣味互动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在暑假即将

0: 结束之际留下一段难忘的足球记忆。夏令营期间，小球员们在多轮足球比赛中切磋交流，在实战中提升球技，增进配合，也在一次次奔跑、拼抢和协作中感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赛场之外，活动还设置了我的足球我做主创意足球彩绘、一球成名、射门挑战赛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以更加轻松多元的方式亲近足球、体验足球。本次夏令营还特别加入红色研学内容，组织营员前往白色起义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红色主题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实地走访和现场学习，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家乡革命历史，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也将团结、坚持、拼搏等精神融入足球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参营队员韩森奇：
1: 和大家一起比赛，认识新朋友，让我最难忘。通过红色研学，我了解了家乡的革命历史，也懂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参营队员蒙浩宇：
2: 参加这次夏令营，我变得更自信，也懂得团队合作，今后我会认真训练，提升球技，取得更好成绩，同时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新少年。
0: 苹果足球协会青训部部长林龙：
3: 今年新增了红色研学活动，将足球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孩子们在提升球技、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了解了革命历史，增强了团结、坚持和拼搏精神。希望孩子们感受足球魅力，收获友谊和成长，同时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0: 从绿茵赛场上的挥汗奔跑，到红色研学中的认真聆听，再到趣味活动中的欢声笑语，五天的夏令营让足球成为连接成长、友谊与教育的纽带。随着本次活动的顺利落幕，一颗颗热爱足球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继续生根发芽，为苹果乃至百色地区青少年足球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柔媒记者魏昭胜、蒙林庆报道。近日，由田林县总工会、共青团田林县委员会、田林县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田林县消防救援局协办的蓝燕结缘科普同行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暨消防科普活动，在田林县消防救援物整理、消防车辆及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与使用方法，在实操体验环节，大家亲自上手操作灭火器、扑救模拟火情，体验水带接驳出水等基础消防技能，直观学习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避险逃生等日常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随后活动转入轻松热烈的游戏环节，数字抱团破冰，让大家放下拘谨，在奔跑和拥抱中完成第一轮破冰，趣味坐席大挪移，让青年们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座位换到心仪对象身边，每一次指令都引发一阵哄笑。逢七必过考验反应能力，有人连续踩雷引来全场起哄。活动最硬核的环节当属消防急速运水接力，全体青年分为两大阵营，每人手持水杯接力奔跑，既要拼速度，更要保水量。赛道上有人的杯子洒了大半，有人稳如泰山，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六龙镇群众誉为：
4: 刚开始有点拘谨，玩游戏以后就放松了，既认识不少同龄人，还学到了实用的消防知识，这样的活动体验很不错。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既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拓宽青年交友渠道，也借助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升青年群体应急避险和自救能力，充分展现消防队伍的良好形象。下一步，田林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将持续关注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更多优质的交流互动平台，助力青年扎根田林，干事创业，收获幸福。8月26号，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害，严峻的灾情再次警示我们，汛期滑坡、泥石流等地势灾害近在咫尺，防汛防灾、隐患排查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

0: 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

0: 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至于很少去想他们从哪里来。其实他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通过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百色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市口岸通关货物7.33万吨，同比增长3.88%，货值24.76亿元，同比增长3.71%。通关货柜3361柜，同比增长15.02%。通关人数14.96万人次，同比增长10.35%。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上半年，田东石化工业园区44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5.77%。广西新闻网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印发《广西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指引》，从源头上杜绝低质量、无价值专利的产出，推动专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提升、价值增值转型。人民网消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1至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至7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新华网消息，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

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杨宗纬、刘惜君带来的《小满足》。这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探讨了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小小满足的幸福唱得格外踏实。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我不是一个人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我不是一个人流浪》。人生的旅途里，独自前行本也可行，但遇到相伴之人之后，从此便不再是一个人流浪。于超颖表示，希望能够借助这首歌曲传递力量，告诉大家，无论面对升学、就业等各类压力，都不是独自前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光。下首歌来听陈奕迅《一丝不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丝不挂》，歌名《一丝不挂》并非是，却依然被牵动的无力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这首歌以注意事项为隐喻，探讨人生被各种世俗标签和约定俗成所束缚的现象。比如说要笑脸迎人，要体面生活，每个身份都要符合某种标准。张雨桐用温柔而坚定的嗓音，鼓励大家抛开枷锁，做不被定义的自己，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戴雨桐带来《想到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想到你》。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回溯为主线，通过对话式歌词刻画出分手之后得知前任另结新欢的心理。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

0: 的顺利完成，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最后一公里的夜间通行能力得到关键验证，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全天候高可靠的出海大通道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华网消息，8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了解，专项行动旨在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过度理解》，下一首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远赴人间的心》，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叶思纯的声线细腻温柔，传递出坚定又柔软的爱意，表达了以爱为名跨越逆境奔赴彼此的浪漫内核。
1: 我多想回到那颗沙，
0: 下一首歌来听陈卓璇、王鹤野带来《回到夏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王赫也带来的《回到夏天》。回到夏天像是一个回不去的约定，那个夏天的蝉鸣、晚风和你都成了记忆里最鲜艳的一页。两位歌手的声音交织，把那份想要回去却回不去的思念唱到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兴哲带来永不失联的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用深情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无论多远我都会找到你的笃定，即使隔着山海，即使时间流逝，那份爱依然会通过某种方式抵达你。下一首歌来听严仁中《执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指你》。严仁中的音色如同轻声低语，用呢喃感的唱腔勾勒出细腻的爱情画面。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目前我市已建成3个沪市商品落地加工园区，现有23家加工企业正常投产经营，形成以腰果等坚果、水产品加工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沪市加加工的发展模式，2024年靖西边民沪是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百色融媒消息，开学季是涉校园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6届区运会计划于12月1日举办开幕式，12月13日举办闭幕式，主赛场设置在北海。新华网消息，为持续推动国内房车露营产业高质量发展，由房车时代杂志社主办的2026第45届北京房车露营博览会将于10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房车时代露营公园隆重举办。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海里海里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带来《像晴天像雨天》。不及
1: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描绘了一段温暖常伴的感情，延续了汪苏泷以往的龙式甜歌风格，轻快的旋律勾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利比带来的《重演梦境》，整首歌围绕失恋后的执念展开，核心表达了感情双方分开之后仍忍不住打探对方近况，潜意识里反复在梦境里奔向对方的情绪。利比的男声演绎自带细腻的情绪颗粒感，把失恋后想忘又忘不掉的拉扯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初初》，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定格初恋的怦然心动，是一首唤醒青春青涩记忆的宝藏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越难越爱》。

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

0: 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破损受潮的物品，按需补充全新物资，确保急救箱内所有物品随时可用，状态完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第三啊，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 务必选择。

则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未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

况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间隐形了，寂寞在心中翻跟斗，认识的你已经

0: 合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我也收听 FM 101.1巴山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支

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

伴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之

0: 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

0: 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

0: 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

0: 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基隆镇。目前，按照前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2: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1: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

0: 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创可贴专门用于轻微割伤、擦伤的创面保护，避免伤口沾染灰尘细菌。碘伏和医用酒精呢，可以清洁创面，杀灭表面细菌，有效预防伤口感染。其次啊，是包扎固定用品，医用纱布、敷料、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外伤创面，能够有效覆盖伤口，固定敷料，减少伤口出血与感染概率。同时呢，还要配备生理盐水、一次性医用手套、专用剪刀和镊子。生理盐水啊，可以温和冲洗伤口眼部异物，减少肌肤刺激和感染风险。一次性手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施救者，处理带血、体液污染的伤口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剪刀和镊子可精准剪断绷带，清理伤口残留异物。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急救物资是让大家作为应急处理用的，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

0: 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第三啊，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务必选择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 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

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胃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0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生态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1: 陈刚会见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董事长王继平。
0: 重组各地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全力冲刺九月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全科目完成。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深入推进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创新积分制、拨转投等特色改革模式落地见效，政策赋能、资本助力、服务护航生态完善的科创发展新局面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构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董杰的报道。
2: 走进桂林工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大型无人机的组装测试正在有序进行。作为一家深耕航空科技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大，资金需求高，融资难曾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拦路虎。公司总经理刘其兴坦言，是政府的主动对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3: 这个初创公司呢，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我们研发这种大型的无人机的话，它需要的前期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它的产业周期比较长。现在目前推行的就是这些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优惠，这个对我们初创企业就非常有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融资的成本来投入到我们研发当中。
2: 刘其兴的定心丸正是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结出的硕果。近年来，广西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广西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广西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债券工作推进方案相继出台，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稳步实施，创设 AI 贷等财经联动产品打出了一套投小、投早、投硬科技的组合拳。不仅有真金白银的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更有从单点补贴迈向基金生态的质的转变。目前广西已设立首期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作为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基金的运作有着清晰的蓝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华南筹备组组长邢怡伟表示，
4: 照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呢，是这个资本助贵、资本新贵啊，这个科技强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80%投资于子基金，引入全国优秀的管理人，把全国的资源带到广西来。20%呢是作为这个项目直投，主要是投未来产业，还有那个硬科技。
2: 资本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科技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桂林市赛露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若傲对此深有体会。
5: 还是政府拉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牵线这个金融机构给了我们很多方案，比如说我们用发明专利，或者是用我们的人才的资质来解决我们这个融资难这个问题嘛，这个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2: 何若傲的感慨折射的是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同比增长18.74%，工业及科技企业金融惠企贴息贷款超过54亿元，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9.25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广西金融机构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资金近19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推出以来，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136亿元，实现了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三类发行主体全覆盖。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表示，
6: 科技部门要主动作为，与金融部门同向发力，加快桂科融科技金融平台的建设，完善科技企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科技企业进行智能评价和精准的画像，要发展壮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群，加快母子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金属等等支柱产业，推动更多的基金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倾斜。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桂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

0: 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 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委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7号，卢新宁出席自治区对外友协第十届理事会会议时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高站位锚定新时代新坐标，充分发挥广西民间外交的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特色品牌，构建大友协工作格局，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1: 8月26号，强化我区涉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供给，助推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等上位法规定，完善相关法规，破解立法堵点难点，以高质量立法促进高质量发展。张小钦、刘友明、崔国华出席。
0: 8月27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民营企业绿色发展交流暨帮企减污专题宣讲活动，强调要扛起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以人工智能赋能打通绿色转型的政策链、技术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
1: 水文监测显示，8月28号中午1点左右，玉江南宁水文站出现75.4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2.47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市区安全度汛。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0: 8月28号中午，记者在南宁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看到，此处已经被水漫过了。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

0: 未受影响。现场值守人员谭秋凤
1: 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0: 而在南京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可以直观感受到涌江水流速度非常快。对岸的清环路上有些比较低洼的清水平台同样也是被淹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三处地势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南宁市涌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大坑管理所所长周斌，
2: 这个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给的，所以你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只有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这个。
0: 南宁市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华强社区党委委员姚登玲，
3: 我们是四班倒，每一班四个人以上，除了我们社区的也有街道的也有城管，还有其他地方支援的民兵巡河巡堤。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灾情。随着洪水逐步消退，江州区、宁明、龙州等地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清淤保洁、防溢消沙、设施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江州区广大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和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灾后清淤工作。在江南路、丽江路等路段，大家分工协作，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齐心协力清理被淹区域滞留的淤泥与垃圾。江州区社科联副主席黄文兴：
4: 我们采取的主要是采取着加人工清理的方式，加快道路清理效率。我争取能够把我们网格内受淹的区域清扫一遍。
0: 针对部分积水深、淤泥厚的重点区域，江州区调配25台清洗车同步作业，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低洼点位、居民区周边进行冲洗保洁，争取快速恢复城区市容面貌。与此同时，200名民兵队伍也参与到清淤工作，与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对冲刷后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扫、转运、清运，不留一处卫生死角，高效推进清淤整治工作。江州区环卫站站长罗金武：
5: 接下来持续加大保洁清运频次，彻底消除灾后环境隐患，快速恢复城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保障群众安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8月27号，在宁明县太和小区、江滨公园等地，解放军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力开展环境整治。现场大家分工协作，清扫路面淤泥，清运淤积杂物，冲洗小区道路与公共区域，全力清除洪水留下的淤泥垃圾，保障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电力应急支援机制，紧急调集多方力量驰援宁明。来自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河池、来宾等市县的电力支援队伍火速集结，累计2000余名抢修人员分批进驻宁明县各个受灾乡镇，分片驻守全域作战，全力填补本地抢险力量缺口。受汛期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连夜作战，高效开展各项工作。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涨工作已全部完成，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8月27号，天等县人武部紧急集结第二批民兵队伍，奔赴龙州县，全力支援当地灾后清淤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受台风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龙州县近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辖区多地积水严重、淤泥堆积，灾后清淤复产工作任务艰巨。天等县人武部第一时间面向全县发布征召100名抗洪抢险救灾人员的公告，广大退役军人、青年党员、返乡大学生主动请缨，踊跃报名，积极投身支援救灾工作。此次支援队伍分两批陆续奔赴灾区，持续助力龙州县开展灾后清淤、道路清扫、杂物清理、环境消沙等工作，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天等县民兵梁泽

0: 风。
1: 作为一名党员，在灾难面前，我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护好一方百姓，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天等县民兵农浩宇，
2: 作为大学生，我也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连日来，龙州县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灾后清淤消杀等灾后修复工作，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日夜奋战，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在海城农贸市场灯火通明，挖掘机、铲车等重型机械马力全开，上百名清淤队伍在泥泞中轮班接续作业，清扫、清淤、冲洗等各个工序紧密衔接，无缝配合。龙州天琴口腔医院院长谭忠宝：
3: 白天我们上班，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也组织了32位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我们后勤团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清淤工作当中，希望呢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笔绵薄之力，能够尽早的让我们前线的生产工作能够尽早的恢复。
0: 为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龙州县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民生保障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据了解，此次清淤共投入铲车、钩机、运输车、加机等大中型设备180多台。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因受灾中断的独山路、石街、基耕路、城北路、兴隆路、东门街等主干道街道已恢复通车，清理淤泥、清洗路面、排查检修电力线路，开展灾后消杀和协助受灾商户复商复市、农户恢复生产等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当晚，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
0: 日前，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的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 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

0: 远程驾控七大功能，高度契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布局。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1: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决策控制系统，对，可以很好的避开。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用再绕到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中国船籍社现场验船师蓝宇翔，
2: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籍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它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0: 据了解，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4艘，包括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2艘5000吨级江船，以及2艘108米长的江海直达试验性船。此前，北港运河002已于今年6月顺利完成试航。按计划，该批次4艘示范船交付后，将直接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近日，随着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启程、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请听记者的报道。执行本次测试的平陆运河太和二号额定载客100人，船舶于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驶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按调度指令，船舶有序进入闸室，约40分钟后完成过闸，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下午2点30分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长距离跨区域航行，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航的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分段接力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钦州海事局毛伟海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何长海：
3: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0: 本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2条旅游航线运营。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工信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供销社7部门在南宁联合召开全区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商研判会，广西农药兽药整治100日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日启动。自全国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广西第一时间构建起自治区、社区市、县3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各项推进工作跑出5个快速加速度，3级动员部署快速落地，实现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实体化专班快速组建，近年跨部门案件办理量同比增幅达120%，全域线索摸排快速推进，7月专项突击检查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96个乡镇、352家农资经营门店，梳理出的249条问题线索全部完成移交处置，违法案件快速查办，年内累计办结农兽药领域案件135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99件。全民共治氛围快速形成，多渠道公开投诉举报路径，累计发放张贴禁限用农兽药名录超10万张，公开曝光典型案例37起，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0: 8月27号，在北海钦州两地海事局全流程监管服务保障下，299客位的北港游11轮从北海港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该轮后续将投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江海联通客运航线实船测试，航线全程约51公里，预计航行时间约3小时。
4: 8月28号广

0: 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1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驰援崇左，为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1: 8月24号至27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广西青年联合会主办的港澳青年看祖国广西行红色研学活动在广西桂林贺州举办，32名港澳各界青年代表参加。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旨在引导港澳青年感悟革命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0: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

0: 不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漫水桥、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预测预警，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针对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加强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筹备工作组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确保大会如期胜利召开。要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倒排工期，确保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要做实做细各环节，做到万无一失，不出纰漏，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0: 市委书记王永超做了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1: 全会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是第六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两份文件和有关事项提请市第六次党代会审议。
0: 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一致认为，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五届市委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发展壮大五个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开创新局面，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化体育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顺利完成了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1: 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十五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大会是百色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效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全会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百色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把党代会开出新气象、新风尚，确保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的五个好目标。要坚持换届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抓好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民生保障等工作，为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严肃换届工作纪律，坚决落实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注重营造宣传氛围，组织谋划好党代会召开前的氛围营造和会后的宣传落实工作，确保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百色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饱满的干事创业精神

0: 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玉武强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和有关会议部署，听取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阶段重点攻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提速。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市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向海经济既是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需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学深悟透自治区党委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精神，全面掌握向海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重点把握好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全力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大局，找准定位，抓住机遇，走出一条内陆沿边城市向海发展的特色路径。会议强调，发展向海经济要跳出百色看百色，站在广西看百色，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谋划陆域海域联动和对内对外开放问题，聚焦重点关键，全力攻坚向海经济重点任务，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要全面融入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坚持差异化发展，实施沿链、补链、强链工程，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攻坚打造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分类建设专业化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深化现代物流与工业、农业、口岸、文旅等融合发展，要加快水运、陆网、枢纽等方面的重点通道提质攻坚，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强化区域合作，深化与西南腹地合作，强化与区内城市协同，拓展与东盟合作空间，激发和增强向海经济活力。会议强调，向海经济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要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向海经济工作取得实效，要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尽快建立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向海经济工作专班实体运营，要吃透用好国家自治区发展向海经济的政策，积极争取支持，要强化部门、市县的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起谋划推进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加快梳理当前向海经济工作任务清单，明确重点优先级，强化工作调度，高标准推进，及时解决制约百色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严把沿江临港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项目准入关，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强化廉洁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上，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县市区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做了交流发言。程昭、徐迪克、庞春潮、黄卓远以及蒋静辉出席会议。
0: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壮汉、瑶、苗、彝等各族儿女世代聚居，和睦共生。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抓实抓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同心共建、聚力共享，绘就了一幅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和睦、繁荣发展的崭新图景。日前，龙陵各族自治县火运传情和美龙陵火把节民俗文旅活动热闹启幕，古老的取火祭火民俗仪式接续传承，熊熊篝火点亮山城夏夜。 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生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游客杨女士：
2: 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以节为美，以文聚力，以情连心，丰富的民族节庆已成为我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立足多元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我市持续办好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广西三月三等特色民族活动，通过民族展演、群众联欢、文旅互动等丰富形式，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共赏文脉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各民族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良好格局。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每年广西三月三，我市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会组织开展民族系列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百色社第一小学副校长何丽萍：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在同学们心中播撒下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种子，让他们真正了解、热爱民族文化，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焕发活力，代代相传。
0: 民族团结最终还要落实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上。在德保县都安乡凌雷村，汉、壮、苗、瑶等多个民族群众毗邻而居，曾经石漠化严重、产业薄弱的石山村落，在各族群众携手耕耘下，发展起火龙果、西瓜、甘蔗等特色产业，村屯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面貌焕然一新，先后获平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4: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深度融合，同时持续健全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保障各族群众均等享受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公共服务，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2023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市11个县市区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命名，十四五期间累计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58个，示范矩阵全面成型。2025年，全市争取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42亿元，实施强基固边、产业兴边、团结稳边等6大工程民生项目143个，惠及各族群众8万多人。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资金6.7亿元，落地实施项目713个。25个村屯获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2026年，乐业县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如今的百色，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民族团结根基愈发牢固，共同繁荣发展的步伐愈发坚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文化交融，抓实民生福祉保障，壮大富民兴边产业，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百色大地常开常盛，奋力谱写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上半年，龙陵各族自治县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48亿元，增速3.5%，位列全市第三，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9.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3%，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牢牢守住农业稳产增收基本。

0: 盘，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7.0%，位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5.2%，双双名列全市第二名。
1: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下一步，我市公安、教育等部门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年来，乐业县创新载体形式，推行线上线下联动读书活动。线上依托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常态化学习，有效化解工学矛盾。线下打造机关读书分享会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结对带读等活动。各基层党支部累计开展线下读书分享活动58场。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1: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0: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丽芬老师。
3: 林丽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4: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3: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艺。
4: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4: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3: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心火。
4: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丽芬。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4: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您多大？
4: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是19岁了。
2: 19岁，
4: 哎，
2: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4: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2: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4: 对，
2: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4: 歌舞团的越剧队。
2: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4: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白色是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

0: 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个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1: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
0: 嗯，
1: 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0: 对，
1: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粤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0: 家里面嘛有那个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粤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1: 那个调
0: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1: 为之着迷。
0: 对，
1: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然后呢，再加上老师给的意见，就这样踏上了歌舞团的职业生涯。那进团之后会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吗？
0: 当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演成什么，就是进了剧团之后没有什么落差，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当时那帮老师们吧，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哇，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都很好，都很完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1: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粤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对，
1: 学习粤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然后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粤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1: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18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0: 对对，
1: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0: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10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念，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1: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8:30我们就练功，练1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当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他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1: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0: 对对。
1: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0: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粤剧团的都是10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18到15岁。
1: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0: 对，
1: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0: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粤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7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1: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0: 当时候的心情啊，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所以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30多岁这样。

0: 然后就接到我们的十几岁的这一波，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十几岁演到五十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二十多岁，到时候就是二十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1: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0: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1: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他就会提醒你，他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呀，慢慢回来，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1: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0: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越剧是最旺的，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越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0: 对，
1: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0: 对，
1: 妆造您会晕妆吗？
0: 刚开始会，
1: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1: 稍微松动一些，
0: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
1: 很多
0: 晚上要挑几次，
1: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0: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1: 身体会吃得消吗？
0: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1: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0: 我就没有，
1: 从来没有想过。
0: 真正的是对越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对啊，然后我演秦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越剧的热爱，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越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越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所以要先理解这个人物。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最早是因为他的妆造啊，让您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0: 是的，
1: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坚持30多年？
0: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
1: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0: 很吃惊。我想想，后来我想，哎，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
1: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像进校园的，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越剧有关的。
0: 是的。
1: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越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0: 谢谢。
1: 当年您选越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

0: 呢？
1: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粤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粤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所以我对白色的粤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白色人吧，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0: 那白色的粤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白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白色来了。那时候他粤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白色粤剧每条街都有粤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粤剧团，从那时候白色就很兴旺啊。然后还记得白色有个名人叫梁宗岱，他就是看粤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粤剧，他就爱上了这个粤剧的名伶梁宗岱，是我们白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粤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白色粤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粤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是的，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白色的粤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白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粤语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白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0: 那对于粤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粤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0: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粤剧进校园，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粤剧课，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1: 是的，
0: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粤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白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1: 哎，我觉得啊，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0: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1: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就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白色本地的白话。
0: 对，
1: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0: 家乡的语言，
1: 家乡的语言，
0: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白色白话去念古诗。
1: 对，
0: 对吧，悯农。那如果说是用白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1: 错误日东午，寒滴窝下土，睡之盼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粤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粤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1: 对对对，
0: 它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对，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粤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六花满天闭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六花满天闭月光，就是
0: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帝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粤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1: 现在的年轻人 对粤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0: 对，
1: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粤剧家的身上。您是把粤剧家马面裙，对吗？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1: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啊《荔枝颂》，首正就是《荔枝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0: 形式上，
1: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荔枝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都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0: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1: 哎，
0: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1: 对对对，
0: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1: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粤东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哇，好好看。春节的时候吧，又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粤剧跟那个街舞，
0: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1: 混搭，
0: 好不可思议。
1: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0: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1: 对对对，
0: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1: 对，是的。
0: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林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1: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0: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1: 我就唱一段吧。
0: 好的。
1: 春

0: 尽满发张头音。
1: 听到这个曲子，就是“菊音绕梁”这四个字，算是具象化了，是可以感受到了，很好听。然后呢，是很婉转。那现在退休之后，在家里头还会练声吗？
0: 还会练，练功和练声，就是戏曲的基本功吧。因为还要教学生嘛。
1: 你看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锻炼，就是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具有匠人匠心啊，向您致敬。有的时候您会畅想，就是几十年后的百色粤剧的这种情况会是如何吗？
0: 我也希望在百色粤剧能够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1: 虽然说是退休了，但是责任感始终在肩哈。会感觉到累吗？现在
0: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能把我自己掌握的本土的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杨宗纬、刘惜君带来的《小满足》。这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探讨了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不求轰轰烈烈

带来的《一丝不挂》。歌名《一丝不挂》并非是字面意思，而是指感情当中的牵绊如丝线般缠绕，剪不断，理还乱。陈奕迅唱出了那种明明知道该放手，却依然被牵动的无力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注意事项》。这首歌以注意事项为隐喻，探讨人生被各种世俗标签和约定俗成所束缚的现象。比如说要笑脸迎人，要体面生活，每个身份都要符合某种标准。张雨桐用温柔而坚定的嗓音，鼓励大家抛开枷锁，做不被定义的自己，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戴雨桐带来《想到你》。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过度理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叶思纯带来《远赴人间的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远赴人间的心》，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叶思纯的声线细腻温柔，传递出坚定又柔软的爱意，表达了以爱为名跨越逆境奔赴彼此的浪漫内核。
1: 我多想回到那个时代，
0: 下一首歌来听陈卓璇、王鹤野带来《回到夏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王赫也带来的《回到夏天》。回到夏天像是一个回不去的约定，那个夏天的蝉鸣、晚风和你都成了记忆里最鲜艳的一页。两位歌手的声音交织，把那份想要回去却回不去的思念唱到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兴哲带来《永不失联的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用深情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无论多远我都会找到你的笃定，即使隔着山海，即使时间流逝，那份爱依然会通过某种方式抵达你。下一首歌来听严仁中《执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颜仁中带来的《指你》。颜仁中的音色如同轻声低语，用呢喃感的唱腔勾勒出细腻的爱情。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

0: 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

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海里海里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带来《像晴天》。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描绘了一段温暖常伴的感情，延续了汪苏泷以往的龙式甜歌风格，轻快的旋律勾勒出青春爱恋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丽比带来的《重演梦境》。

0: 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
1: 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3: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4: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3: 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漫水桥、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预测预警，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针对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加强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一旦

0: 出现险情，要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筹备工作组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确保大会如期胜利召开。要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倒排工期，确保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要做实做细各环节，做到万无一失，不出纰漏，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现在全文播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6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王永超做了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0: 全会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是第六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两份文件和有关事项提请是第六次党代会审议。
2: 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一致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五届市委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发展壮大5个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开创新局面，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化体育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顺利完成了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0: 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十五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大会是百色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效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全会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百色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把党代会开出新气象。

0: 金风尚，确保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的五个好目标。要坚持换届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抓好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民生保障等工作，为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严肃换届工作纪律，坚决落实十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注重营造宣传氛围，组织谋划好党代会召开前的氛围营造和会后的宣传落实工作，确保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百色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饱满的干事创业精神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玉武强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和有关会议部署，听取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阶段重点攻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提速。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市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向海经济既是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需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学深悟透自治区党委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精神，全面掌握向海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重点把握好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全力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大局，找准定位，抓住机遇，走出一条内陆沿边城市向海发展的特色路径。会议强调，发展向海经济要跳出百色看百色，站在广西看百色，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谋划陆域海域联动和对内对外开放问题，聚焦重点关键，全力攻坚向海经济重点任务，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要全面融入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坚持差异化发展，实施沿链、补链、强链工程，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攻坚打造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分类建设专业化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深化现代物流与工业、农业、口岸、文旅等融合发展，要加快水运、陆网、枢纽等方面的重点通道提质攻坚，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强化区域合作，深化与西南腹地合作，强化与区内城市协同，拓展与东盟合作空间，激发和增强向海经济活力。会议强调，向海经济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要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向海经济工作取得实效。要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尽快建立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向海经济工作专班实体运营，要吃透用好国家自治区发展向海经济的政策，积极争取支持，要强化部门、市县的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起谋划推进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加快梳理当前向海经济工作任务清单。

0: 却重点优先级，强化工作调度，高标准推进，及时解决制约百色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严把沿江临港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项目准入关，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强化廉洁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上，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县市区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做了交流发言。程昭、徐迪克、庞春潮、黄卓远以及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壮汉、瑶、苗、彝等各族儿女世代聚居，和睦共生。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抓实抓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同心共建、聚力共享，绘就了一幅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和睦、繁荣发展的崭新图景。日前，龙陵各族自治县火运传情和美龙陵火把节民俗文旅活动热闹启幕，古老的取火祭火民俗仪式接续传承，熊熊篝火点亮山城夏夜。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生动全部的良好格局。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每年广西三月三，我市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会组织开展民俗系列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何丽萍：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在同学们心中播撒下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种子，让他们真正了解、热爱民族文化，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焕发活力，代代相传。
1: 民族团结最终还要落实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上。在德保县都安乡凌雷村，汉、壮、苗、瑶等多个民族群众毗邻而居，曾经石漠化严重、产业薄弱的石山村落，在各族群众携手耕耘下，发展起火龙果、西瓜、甘蔗等特色产业，村屯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面貌焕然一新，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3: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保障各族群众均等享受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公共服务，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2023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市11个县市区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命名。“十四五”期间，累计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58个，示范矩阵全面成型。2025年，全市争取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1.42 亿元，实施强基固边、产业兴边、团结稳边等六大工程民生项目143个，惠及各族群众8万多人。“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资金 6.7 亿元，落地实施项目713个，25个村屯获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2026年，乐业县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如今的百色，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民族团结根基愈发牢固，共同繁荣发展的步伐愈发坚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文化交融，抓实民生福祉保障，壮大富民兴边产业，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百色大地常开常盛，奋力谱写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上半年，龙陵各族自治县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48亿元，增速3.5%，位列全市第三，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9.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3%，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牢牢守住农业稳产增收基本盘，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7.0%，位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5.2%，双双名列全市第二名。
0: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下一步，我市公安、教育等部门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 近年来，乐业县创新载体形式，推行线上线下联动读书活动，线上依托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常态化学习，有效化解公学矛盾，线下打造机关读书分享会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结对带读等活动，各基层党支部累计开展线下读书分享活动58场。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0: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1: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中元节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属于思念的节日。但是我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文章，它不写悲伤，不写鬼神，写的是一个村庄在中元节里的烟火日常。这篇文章叫《龙歪村那景那味那风烟》，作者写下了他生活了20年的村庄龙林各族自治县压叉镇龙歪村。这是一篇写节日风俗的文章，又不止于风俗，他写的是一个村庄如何在节日的仪式里把孝道、善意、互动和根脉安安静静地种进一代又一代人的骨血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龙歪村的中元节。龙歪村那景那味那风烟，作者卢思雨。像被施了魔法，在中元节细微的晨光中，寂静的村庄在天光刚亮便热闹起来。先是炊烟一缕缕袅袅挪挪地在村庄上空织成一张涌动的轻纱，然后是小电磨高速运转的声音，不一会儿乳白色的豆浆装满大梯盆，像一朵朵白云落在各家的屋檐下。接着糯米浆被装在白布袋子里吊在桃树上，水珠不急不缓地滴落，最后是鸡鸭惊慌扑腾的声音。把豆腐花倒进模具里，盖上木盖，压上石块，将水顺着稻草流出。干完这些，70多岁的婆婆背着背篓走进村庄前那片玉米地里。等他从地里出来时，背篓已装满辣椒、豆角、西红柿、南瓜。随后他把它们混合分成20多份，用宽大的模具叶和稻草包好，放在背篓里，挨着给村里那些没有种的人家送去。龙林各族自治县压叉镇龙歪村各个自然屯都坐落在山坳里，四面环山，房屋依着山势建成一圈，大的寨子这个圈就宽一些，小的寨子这个圈就窄一些。房前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一块块地被分割成

成菜园子，应着四季种植瓜菜豆浆葱蒜。屋后满是石头的玉米地，再往上就是长在石头缝的树木。水泥路从一个山坳口弯绕进屯，像煤油灯的灯芯，成为山里人仰望山外的亮光。九分石头一分土的自然条件，迫使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村庄一年四季人去楼空。龙歪村的楼房空，土地却不空。那些在县城务工的人，会在每一个节假日或是某个活提早完工的间隙，回一趟村里，把地种上玉米和各种蔬菜，然后掐着时间除草施肥，再计算着日子来收获番种。出远门务工的会把地托给留守的人打理，因此龙歪村的土地总是繁茂着各种农作物，四季都丰润生机，充满力量。送完了左边的人家，婆婆折回来再给右边的人家送去，这时就开始有孩子陆陆续续地向家里跑来，他们受父母之托拿来了饮料、苹果、软糖，甚至还有辣条。孩子们来回奔跑，让热气快速升腾，饭菜的香味很快灌满了整个村庄。中元节我们叫七月半，是缅怀先祖彰显孝道的节日，也是作物出熟、粮食入仓的时节。其中烟火气就混合着作物出熟的气息和村民收获的喜悦。以前龙歪村的七月半从农历七月十二开始，一直延续到农历七月十五，现在大多选择在七月十三过节。七月十四是壮族人的月半节，壮族媳妇姑婿要携子带娃回壮家过节省亲。对七月半的认知和理解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自龙霍镇龙爽村和沙梨乡开冲村交界的那片土地。我们在农历七月十三过七月半，用新米、鸡、瓜果等作为贡品祭祀先祖，向宗族先人报告秋成，然后烧纸钱包封送先人们回去，到下一个节日再以另一个仪式接他们回来。这种有着鬼神观念和宗族传承的祭祀仪式，不仅包含着深厚的孝道文化。

四过月半节，除了追怀先祖，他们还有感恩耕牛的仪式和嫁归回娘家省亲的章节。在吃食上也多出白切鸡和蕉叶糍粑。小时候父母说，因为壮族人临河而居，他们的先人要渡河，鸭子可以带着祭品和先人游到对岸，而糍粑是用来封先人的口，以免他们打小报告，所以贡品要有鸭子和糍粑。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多出来的这些是因为居住的地方有河，田多，能种出软糯绵密的糯米和养出肥美味鲜的水鸭子。再后来，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我们的祭祀中也有了这些原先稀缺的吃食和仪式。正是这种先求同存异，后彼此接纳融合的力量，让我的生命情感自然而然地有了这些与七月半有关的人与事、仪式和吃食，并随着我建入了鸭叉镇龙歪村的七月半里。龙歪村缺少水和田，七月半的贡品吃食里原本没有蕉叶糍粑和白切鸭，现在这些也都随着外来媳妇和女婿的加入成为必备品。水鸭子、大米、糯米和香烛纸钱得提前从集市上买回来，其余的贡品吃食都是自家土地生长的。七月半的清晨，女人做豆腐和包蕉叶糍粑，男人杀鸡宰鸭烧腊肉，这些龙歪村的人要在早上九点多准备妥当，因为简单的吃过早饭后，大家要集中去某一家帮工。利用节日的空隙时间，集体为某一户人家干劳力活，是龙歪村人的约定俗成。平常日子各有各的忙碌，比方说房子倒板、水柜倒盖、倒晒台、铺路，这种需要集中众人的力气活，村里人会挑选在端午、七月半、重阳、春节这样的节日，趁着回来过节，顺手把活儿干完。今年的七月半是对面坡杨家大哥倒地台，近十点，屯里几十号人聚集过来，绑钢筋、背沙、抬料、震板、刮平、荡面，半天功夫就完工了。然后大家各自散去，接着准备祭祀晚餐。一年有个七月半，前人做给后人看，我们沿袭着据说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习俗，老老少少虔诚地把每一个仪式规规矩矩完成。在追忆先祖的细节中，把村庄的民风民俗耳濡目染地传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积蓄村庄力量，将敬祖尽孝的核心柔韧又不可防御地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一同生长。这种润物与无声的文化力量像草一样强大，到节点了，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情感会自然打开，促使我们从四面八方向着生养我们的父母村庄奔赴，以节日特有的风物祭祀。这是村庄关于节日风烟的集体记忆，也是村民家族之间的自我身份的确认。这种记忆和确认让游子有根、有线、有方向。午后是村庄里烟火最旺盛的时候，打纸钱和写包风是旺盛风烟里最虔诚的事。公公从堂屋的家神台上取下早准备好的草纸和钱簪，把打纸墩和打纸锤搬到院子里。当他的打纸锤落在钱簪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长音时，各家就有人拉着孩子三三两两地走来。到长者家打纸钱、写包风，也是龙歪村的风烟之一。随着三伯、四伯的过世，公公今年成为寨子里最长者，老老少少的男人相聚，老的指点少的，大的教小的，大刀大刀的草纸按纹路折好裁开，用钱簪、筵席、五散、六福、七掌钱的规矩打上六个铁的烙印，要一刀见底，不能负二道。刚才还是一身臭汗的男人们已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儿子或是孙子拽在

身边，让他们有样学样，贡品吃食由女人在弄，男人也不着急回家，点上一支价格不贵的过滤嘴，或是把一个水烟筒轮流着抽得噼啪响，嘴巴弹着庄稼年成，讲着民俗古礼，其中也不免插上几句哪家儿子不孝，哪家没有回来祭祖的闲白话。就这样，在不咸不淡的唠嗑中，把一个个包封折包好，写上先人的名字和古老敬语，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给祖先摆饭。在家神台前摆上一张八仙桌，按照传统安放好长条木凳，把油淋鸡、白切鸭、炖刀头、水煮豆腐等吃食一一端上桌，倒上包谷酒，点烛焚香。家神台上瓜果糖饼糍粑层叠，八仙桌上各种吃食都是整个整块的满当，很有仓廪殷实、五谷丰收的气势。还要在大门外摆一桌同样的贡品，布施给那些隐居外面的先祖和无后的孤魂游魂。这种善行深深根植于龙歪村人的血脉里。祭祖的仪式庄严而虔诚，言辞敬显周全恭敬，火光、烛光、饭香、酒香，村庄的风土人情就这样融入一代代人的血肉里，绵绵不息。一刻钟光景，行完跪拜礼，纸钱亦化为灰烬，先祖们也酒至酣，饭至饱了，接着把这些贡品盛出一些，拿到牛栏马圈边，感恩他们的辛劳。这个章节原本是壮族人的仪式，为的是感谢牛耕地耘田的辛苦。我耳濡目染后，把这个章节移至到丈猪拱门，鸡鸣狗叫猫儿窜，走到哪儿都有几只鸡鸭猫狗跟着，甚是热闹。对于这个感恩仪式，公公婆婆也乐于参与，最后成为重要章节。婆婆说，他们才是常常陪伴他们的人。牛栏马圈早已清扫干净，公公婆婆用竹簸箕盛着贡品，在栏圈旁祭牛神和马神，把拌了甜酒的新鲜红薯藤和包谷叶投喂给栏圈里的牛和马，一边感恩牛的脱离之苦和马的坨坨功劳，一边祈求牛马繁盛，粮食丰收。月半步行串门，各家敞开着大门，在烛火和香烟中品尝着村庄的新收成，祭祀过先祖的吃食仿佛有了先人的灵气，细嚼慢咽中更觉新米饭颗粒饱满，椒叶糍软糯绵长，鸡鸭肉唇齿留香，白豆腐入口即化，包谷酒醇厚劲足，每一口都混合着绵密的阳光气息，流淌着村庄的风貌。落日余晖里，杨大哥家白天倒的地台正在收浆，像一张芭蕉叶落下的暗影。到龙歪村20年了，看着村庄的每一个节日里添砖加瓦，那些楼房、地台、水柜、道路都有我添的一块石头，加的一袋水泥。这种集体活动与追怀仪式是我们融入村庄的节点，也是村庄向上生长的力量。入夜，繁星闪烁，乡村的夜空变得格外深邃高远。再晚一点吧，最好等到月亮升上来。13的月亮虽然不比15圆亮，但是又有谁会在意呢？有祖先让我们知道根源和来路，有后人让我们看到未来和去向，其最好。月光中天，该送祖宗们返程了。找来一个干净的器物，盛上包封，一路插上燃香，到离家最近的第一个路口放下点燃。不多时，村庄的各个路口都有一摞摞包封，在火光中幻化成祖先们通用的钱，表达着农村人细腻的情感。只要有七月半，不论先辈们去世多少年，有村庄在，有后辈在，他们就一直在。灰烬魂走，从堂前到屋檐，从院子到路口，
一只一只闪着星火的指路香连成一条明晰的路，向着

村外延伸，照亮了村庄人每一条前行的路。好了，文章读完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节日？节日是一个村庄的呼吸，平日里村庄人去楼空，土地交给了老人和牲畜，但是到了节日，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会踩着时间赶回来，把地种上，把祖先的贡品摆上，把邻里之间的帮工做完，然后再散去。中元节或者说七月半，它不像春节那样热烈，但它有一种独特的安静的力量。文章里头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有祖先让我们知道根源和来路，有后人让我们看到未来和去向即最好。我想这也是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意义，在城市的喧嚣里偶尔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来路。谢谢你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再会。

0: 106.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0: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2: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漫水桥、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预测预警，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针对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加强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和

0: 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筹备工作组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确保大会如期胜利召开。要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倒排工期，确保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要做实做细各环节，做到万无一失，不出纰漏，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现在全文播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6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王永超做了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0: 全会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两份文件和有关事项提请市第六次党代会审议。
2: 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一致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五届市委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发展壮大5个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0: 以实务务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大会是百色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效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全会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百色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把党代会开出新气象、新风尚，确保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的五个好目标。要坚持换届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抓好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民生保障等工作，为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严肃换届工作纪律，坚决落实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注重营造宣传氛围，组织谋划好党代会召开前的氛围营造和会后的宣传落实工作，确保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百色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饱满的干事创业精神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玉武强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和有关会议部署，听取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阶段重点攻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提速。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市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向海经济既是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需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0: 是向海发展的特色路径。会议强调，发展向海经济要跳出百色看百色，站在广西看百色，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谋划陆域海域联动和对内对外开放问题，聚焦重点关键，全力攻坚向海经济重点任务，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要全面融入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坚持差异化发展，实施沿链、补链、强链工程，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攻坚打造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分类建设专业化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深化现代物流与工业、农业、口岸、文旅等融合发展。要加快水运、陆网、枢纽等方面的重点通道提质攻坚，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强化区域合作，深化与西南腹地合作，强化与区内城市协同，拓展与东盟合作空间，激发和增强向海经济活力。会议强调，向海经济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要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向海经济工作取得实效。要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尽快建立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向海经济工作专班实体运营。要吃透用好国家自治区发展向海经济的政策，积极争取支持。要强化部门、市县的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起谋划推进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加快梳理当前向海经济工作任务清单，明确重点优先级，强化工作调度，高标准推进，及时解决制约百色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严把沿江临港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项目准入关，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强化廉洁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上，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县市区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做了交流发言。程昭、徐迪克、庞春潮、黄卓远以及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壮汉、瑶、苗、彝等各族儿女世代聚居，和睦共生。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抓实抓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同心共建、聚力共享，绘就了一幅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和睦、繁荣发展的崭新图景。日前，龙陵各族自治县火运传情和美龙陵火把节民俗文旅活动热闹启幕，古老的取火祭火民俗仪式接续传承，熊熊篝火点亮山城夏夜。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生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游客杨女士：
2: 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1: 以节为美，以文聚力，以情连心，丰富的民族节庆已成为我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立足多元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我市持续办好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广西三月三等特色民俗活动，通过民俗展演、群众联欢、文旅互动等丰富形式，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共赏文脉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各民族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良好格局。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每年广西三月三，我市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会组织开展民俗系列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百色社第一小学副校长何丽萍。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生动活泼

0: 的方式，在同学们心中播撒下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种子，让他们真正了解、热爱民族文化，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焕发活力，代代相传。
1: 民族团结最终还要落实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上。在德保县都安乡凌雷村，汉、壮、苗、瑶等多个民族群众毗邻而居，曾经石漠化严重、产业薄弱的石山村落，在各族群众携手耕耘下，发展起火龙果、西瓜、甘蔗等特色产业，村屯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面貌焕然一新，先后获平字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2: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儿。
1: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深度融合，同时持续健全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保障各族群众均等享受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公共服务，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2023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市11个县市区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命名。14-5期间，累计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58个，示范矩阵全面成型。2025年，全市争取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42亿元。实施强基固边、产业兴边、团结稳边等6大工程民生项目143个，惠及各族群众8万多人。14-5期间累计争取资金6.7亿元，落地实施项目713个。25个村屯获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2026年，乐业县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如今的百色，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民族团结根基愈发牢固，共同繁荣发展的步伐愈发坚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文化交融，抓实民生福祉保障，壮大富民兴边产业，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百色大地常开常盛，奋力谱写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上半年，龙陵各族自治县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48亿元，增速3.5%，位列全市第三。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9.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3%，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牢牢守住农业稳产增收基本盘，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7.0%，位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5.2%，双双名列全市第二名。
1: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下一步，我市公安、教育等部门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3: 近年来，乐业县创新载体形式，推行线上线下联动读书活动。线上依托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常态化学习，有效化解公学矛盾。线下打造机关读书分享会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结对带读等活动。各基层党支部累计开展线下读书分享活动58场。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1: 中国共产党百册社第五。

0: 界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1: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

0: 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

0: 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

0: 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

0: 超过上届。
1: 我们改建提升二号、三号、四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3: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互通互促新生态，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1: 陈刚会见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董事长王继平；
2: 重组各地高校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全力冲刺九月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全科目完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深入推进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着力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创新积分制、拨转投等特色改革模式落地见效，政策赋能、资本助力、服务护航生态完善的科创发展新局面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构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董杰的报道。
3: 走进桂林工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大型无人机的组装测试正在有序进行。作为一家深耕航空科技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大，资金需求高，融资难曾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难路虎。公司总经理刘其兴坦言，是政府的主动对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4: 这个初创公司呢，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我们研发这种大型的无人机的话，它需要的前期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它的产业周期比较长。现在目前推行的就是这些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优惠，这个对我们初创企业就非常有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融资的成本来投入到我们研发当中。
3: 刘其兴的定心丸正是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结出的硕果。近年来，广西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广西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广西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债券工作推进方案相继出台，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稳步实施，创设 AI 贷等财经联动产品打出了一套投小、投早、投硬科技的组合拳。不仅有真金白银的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更有从单点补贴迈向基金生态的质的转变。目前广西已设立首期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作为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基金的运作有着清晰的蓝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母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资本华南筹备组组长邢怡伟表示，
5: 照顾广西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呢，是这个资本助贵、资本新贵啊，这个科技强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80%投资于子基金，引入全国优秀的管理人，把全国的资源带到广西来。20%呢是作为这个项目直投，主要是投未来产业，还有那个硬科技。
3: 资本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科技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桂林市赛露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若傲对此深有体会。
6: 还是政府拉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牵线这个金融机构给了我们很多方案，比如说我们用发明专利，或者是用我们的人才的资质来解决我们这个融资难这个问题嘛，这个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何若傲的感慨折射的是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同比增长18.74%，工业及科技企业金融惠企贴息贷款超过54亿元，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9.25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广西金融机构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资金近19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推出以来，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136亿元，实现了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三类发行主体全覆盖。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表示，
7: 科技部门要主动作为，与金融部门同向发力，加快桂科融科技金融平台的建设，完善科技企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科技企业进行智能评价和精准的画像，要发展壮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群，加快母子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金属等等支柱产业，推动更多的基金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倾斜。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

0: 宁会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一行。陈刚对胡伟武、王继平一行来贵商谈合作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机遇。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希望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通用 CPU、 操作系统、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合作，落地建设相关项目，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胡伟武、王继平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胡伟武、王继平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龙芯中科、澄迈科技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面向东盟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等领域合作，加大在广西发展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徐永克、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委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忠诚履职担当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政法领域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抓好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落地执行，严格执行遴选标准、程序和纪律，健全完善逐级遴选机制，畅通基层法官、检察官向上渠道，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地方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通过制度化手段破解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公正，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水文监测显示，8月28号中午1点左右，玉江南宁水文站出现75.4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2.47米。南宁市各部门继续严阵以待，合力守护市区安全度汛。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0: 8月28号中午，记者在南宁英华大桥下的清水步道看到，此处已经被水漫过了。工作人员已用警戒线隔离被淹区域，周边居民的生活基本未受影响。现场值守人员谭秋凤
3: 看到有市民在这边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警戒线给拉起来了。
0: 而在南宁市良庆区龙堤路的沿江公园，可以直观感受到拥江水流速度非常快。对岸的清环路上有些比较低洼的清水平台同样也是被淹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洪水造成大沙田水塘江至青山大桥下三处地势低洼区域被淹，沿途不同程度进水。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在积水受淹区域、沿江公园各出入口拉起警戒线，同时联动街道社区组建联合巡逻队，开展沿江巡查值守。 在南宁民生广场，水位高度差引起了轻微渗水，工作人员提前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并进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排查，确保安全。

0: 南京市雍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大坑管理所所长周斌。
1: 智能雨水管它也是有排放出给的，所以你要它这个江水它不是它没有这个杂物或者说垃圾太多的话，有这种大块的木头碎石还是不会堵塞。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灾情。随着洪水逐步消退，江州区、宁明、龙州等地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清淤保洁、防溢消杀、设施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江州区广大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和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灾后清淤工作。在江南路、丽江路等路段，大家分工协作，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齐心协力清理被淹区域滞留的淤泥与垃圾。江州区社科联副主席黄文兴：
1: 我们采取的主要是洒水车加人工清理的方式，加快道路清淤效率。我争取能够把我们网格内受淹的区域清扫一遍。
0: 针对部分积水深、淤泥厚的重点区域，江州区调配25台清洗车同步作业，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低洼点位、居民区周边进行冲洗保洁，争取快速恢复城区市容面貌。与此同时，200名民兵队伍也参与到清淤工作，与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对冲刷后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扫、转运、清运，不留一处卫生死角，高效推进清淤整治工作。江州区环卫站站长罗金武：
2: 接下来持续加大保洁清运频次，彻底消除灾后环境隐患，快速恢复城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保障群众安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8月27号，在宁明县太和小区、江滨公园等地，解放军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力开展环境整治。现场大家分工协作，清扫路面淤泥，清运淤积杂物，冲洗小区道路与公共区域，全力清除洪水留下的淤泥垃圾，保障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电力应急支援机制，紧急调集多方力量驰援宁明。来自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河池、来宾等市县的电力支援队伍火速集结，累计2000余名抢修人员分批进驻宁明县各个受灾乡镇，分片驻守全域作战，全力填补本地抢险力量缺口。受汛期洪水影响，宁明大桥出现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连夜作战，高效开展各项工作。8月27号，宁明大桥汛后清障工作已全部完成，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8月27号，天等县人武部紧急集结第二批民兵队伍，奔赴龙州县，全力支援当地灾后清淤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受台风紫檀及上游来水影响，龙州县近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辖区多地积水严重、淤泥堆积，灾后清淤复产工作任务艰巨。天等县人武部第一时间面向全县发布征召100名抗洪抢险救灾人员的公告，广大退役军人、青年党员、返乡大学生主动请缨，踊跃报名，积极投身支援救灾工作。此次支援队伍分2批陆续奔赴灾区，持续助力龙州县开展灾后清淤、道路清扫、杂物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天等县民兵梁泽峰：
3: 作为一名党员，在灾难面前，我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护好一方百姓，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天等县民兵农浩宇：
4: 作为大学生，我也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连日来，龙州县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灾后清淤消杀等灾后修复工作，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日夜奋战，早日恢复城市干净整洁面貌。在海城农贸市场，灯火通明，挖掘机、铲车等重型机械马力全开，上百名清淤队伍在泥泞中轮班接续作业，清扫、清淤、冲洗等各个工序紧密衔接，无缝配合。龙州天晴口腔医院院长谭忠宝：
2: 白天我们上班，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也组织了32位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我们后勤团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清医工作当中，希望呢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笔绵薄之力，能够尽早的让我们前线的生产工作能够尽早的恢复。
0: 为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龙州县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民生保障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等损毁设施，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行能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工农业生产需要。据了解，此次

0: 应于共投入铲车、钩机、运输车、加机等大中型设备180多台。经过连续奋战，目前因受灾中断的独山路、石街、基耕路、城北路、兴隆路、东门街等主干道街道已恢复通车，清理淤泥、清洗路面、排查检修电力线路，开展灾后消杀和协助受灾商户复商复市、农户恢复生产等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所有科目顺利完成。当晚四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江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夜航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编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较小，航标灯可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四艘试验船还进入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
0: 日前，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作为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的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在智能化方面，该船具备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辅助靠离泊、辅助航行、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7大功能，高度契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布局。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3: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决策控制系统，对，可以很好的避开。
2: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用再绕道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中国船籍社现场验船师蓝宇翔，
4: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籍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2: 据了解，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打造， 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平陆运河首批智能船舶示范船共有四艘，包括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

0: 002两艘5000吨级江船，以及两艘108米长的江海直达试验性船。此前，北港运河002已于今年6月顺利完成试航。按计划，该批次4艘示范船交付后，将直接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1: 近日，随着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启程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请听记者的报道。
0: 执行本次测试的平陆运河太和二号额定载客100人，船舶于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驶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按调度指令，船舶有序进入闸室，约40分钟后完成过闸，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下午2点30分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长距离跨区域航行，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航的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分段接力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钦州海事局毛伟海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何长海：
2: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0: 本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两条旅游航线运营。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工信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供销社七部门在南宁联合召开全区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商研判会，广西农药兽药整治百日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日启动。自全国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广西第一时间构建起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各项推进工作跑出5个快速加速度，三级动员部署快速落地，实现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实体化专班快速组建，今年跨部门案件办理量同比增幅达120%，全域线索摸排快速推进，7月专项突击检查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96个乡镇、352家农资经营门店，梳理出的249条问题线索全部完成移交处置，违法案件快速查办，年内累计办结农兽药领域案件135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99件。全民共治氛围快速形成，多渠道公开投诉举报路径，累计发放张贴禁限用农兽药名录超10万张，公开曝光典型案例37起，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0: 8月27号，在北海、钦州两地海事局全流程监管服务保障下，299客位的北港游11轮从北海港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该轮后续将投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江海联通客运航线实船测试，航线全程约51公里，预计航行时间约3小时。
1: 8月28号，广西体彩中心紧急调配1000多件应急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驰援崇左，为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0: 8月24号至27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广西青年联合会主办的港澳青年看祖国广西行红色研学活动在广西桂林贺州举办，32名港澳各界青年代表参加。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旨在引导港澳青年感悟革命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

0: 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

0: 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